跟着团队去临安的敬老院做志愿服务。敬老院坐落在一片青竹环绕的山脚下，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有上百年的树龄，枝繁叶茂，夏天浓密的枝叶能撑起一大片阴凉。那里有一位82岁的张爷爷，是我们每次去都必定要拜访的老人。张爷爷性格温和，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每次我们刚走进院子，他就会从藤椅上慢慢站起身，颤巍巍地迎上来，拉着我们的手坐在老槐树下，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张爷爷年轻时是一名林业工人，在天目山深处守了一辈子林子，那片山林承载了他整个青春年华。他说，那个年代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导航，没有对讲机，巡山全靠两条腿，背上背着沉甸甸的干粮和水壶，一走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啃几口硬邦邦的窝头，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遇到下雨天，山路泥泞湿滑，摔倒更是常有的事儿，但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我至今记得张爷爷描述林间声音的样子，他布满皱纹的手在空中轻轻比划着，眼神里满是向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他说，春天的时候，林子里全是鸟叫，叽叽喳喳的，像开音乐会似的，各种声音都有，清脆的，婉转的，听得人心里暖洋洋的。夏天的夜晚，蝉鸣和蛙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躺在帐篷里，听着这大自然的交响曲，再累也觉得舒坦。秋天风吹过落叶，刷刷的，那是树木在跟我们告别呢。每一片叶子落下，都像是在诉说着一年的故事。冬天雪落在松枝上，扑簌簌的，整个林子静悄悄的，只剩下自己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雪地上，咯吱作响，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特别清楚。张爷爷的眼睛不太好，年轻时在山林里巡护，长期受风吹日晒，晚年几乎看不清东西，但他对声音的记忆却清晰得惊人。他说，虽然现在看不见了，但只要听到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声，就觉得自己还在那片林子里，还在守护着那些他相伴了一辈子的树木。有一次，我们志愿者团队特意提前准备了一台录音机，周末去天目山深处专门录下了林间的鸟鸣、风吹树叶的声音，还有山泉流淌的叮咚声。当我们把录音放给张爷爷听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泪光，他颤抖着伸出手，想要触摸声音传来的方向，嘴里不停念叨着，就是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我好久没听到这么真切的林子声了。那一刻，院子里格外安静，只有录音里的自然之声在缓缓流淌。我们看着张爷爷眼角的泪水，心里既酸涩又温暖。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声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独特的记忆载体，它不像照片那样直观，能清晰地定格画面，却能更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心底，带着当时的温度和情绪，一旦被唤醒，就能瞬间把人拉回过去。就像张爷爷，他或许已经记不清树木的具体模样，记不清山路的蜿蜒曲折，但那些声音却能瞬间把他拉回几十年前的天目山，让他重新感受到年轻时的热血与坚守，感受到与山林相伴的踏实与安心。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外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树干粗壮，需要两个小孩才能合抱过来。每年中秋前后，桂花盛开，金黄色的小花密密麻麻地缀满枝头，整个院子都飘着甜香，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而温暖。每到这时，外婆就会搬一张竹椅坐在桂花树下，一边摘桂花，一边给我讲故事。她的声音很温柔，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软糯，或者桂花飘落的簌簌声，还有远处田

等上偶尔传来的蛙鸣，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底色。外婆讲的故事大多是她年轻时的经历，还有一些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虽然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但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趴在她的膝盖上，闻着桂花的香气，听着她温柔的声音，不知不觉就会睡着。后来我到城里上中学，再到浙江农林大学读书，学业越来越繁忙，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去年秋天，趁着国庆假期，我特意回了一趟外婆家。院子里的桂花树依旧枝繁叶茂，开满了桂花，甜香依旧。只是外婆的头发又白了不少，背也比以前驼了一些，动作也迟缓了许多。我像小时候一样，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她身边，听她讲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旧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偶尔还会忘记自己讲到哪里。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所有的思念和牵挂，所有的奔波与疲惫，都在这熟悉的声音里找到了归宿。我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帮他递一杯水，心里默默祈祷，这样的时光能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在我们的校园里，也藏着许多温暖的声音，这些声音贯穿了我们的日常，见证着我们的成长。清晨，天刚蒙蒙亮，图书馆门前就传来了朗朗读书声，同学们捧着书本，或站或坐，神情专注。那些诵读声里，满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为寂静的校园增添了一抹活力。午后，阳光正好，东湖边常常会传来悠扬的吉他弹唱，那是热爱音乐的同学在即兴表演，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声，是青春最动人的告白。路过的同学常常会驻足聆听，偶尔还会跟着哼唱几句。傍晚，操场上热闹起来，奔跑的脚步声，篮球撞击地面的砰砰声，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校园里最有活力的乐章。这些声音伴随着我们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终将成为我们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当我们毕业离校后，想起这些声音，就会想起在浙江农林大学的点点滴滴。作为一名林学专业的学生，我对植物的声音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实验室里，我们用专业的仪器监测植物的生长，能听到它们吸收水分时微弱的声响，那是生命悄然生长的声音，细腻而顽强。在实习基地，我们能听到树苗被风吹过的摇晃声，听到竹笋破土而出的脆响，那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蓬勃生长的力量。这些声音是生命的赞歌，让我们更加敬畏自然，也让我愈发坚定了学好林学专业、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我们学校有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今年已经78岁了，他毕生致力于古树名木的保护，大半辈子都在和山林、古树打交道。老教授常说，每一棵古树都有自己的声音，它们扎根大地，历经风雨，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老教授带着我们去山里普查古树时，总会轻轻抚摸树干，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嘴里还会念叨着，老朋友又来看你了。他教我们听古树的声音，分辨它们的健康状况。他说，健康的古树，树皮是温润的，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是清脆的，像少年爽朗的笑声。而生病的古树，树叶会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老人沉重的叹息。在老教授的影响下，我们成立了一支古树保护志愿者服务队。我们带着录音设备，利用周末和假期走遍了临安的山山水水，爬过陡峭的山坡，趟过清澈的溪流，记录下了上百棵古树的声音。我们把这些声音制作成音频，在校园广播、校园公众号上播放，还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举办了古树声景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树的故事，
参与到古树

保护中来。有同学说，听到这些古树的声音，就像听到了历史的回响，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痕迹，这让自己更加坚定了学好专业知识、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除了这些自然的声音、生活的声音，还有一些声音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我认识一位学姐，她曾经因为考研压力太大，一度想要放弃。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图书馆学到深夜，厚厚的复习资料堆得像小山一样，模拟考试的成绩一次次不尽如人意，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有一天晚上，她实在学不下去了，就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走到广播站附近时，听到里面正在播放一首《追梦赤子心》，主播温柔的声音伴随着激昂的旋律，瞬间击中了她。学姐说，那一刻她突然就哭了，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在那一刻爆发了出来。主播在节目里说，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也许你现在很累很迷茫，觉得前路漫漫，看不到希望，但请相信，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就是这样一段话，像一束光照亮了学姐迷茫的内心，让她重新找回了勇气和坚持下去的动力。后来她调整心态，制定了更合理的复习计划，最终成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他说，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那个温暖的声音，那是他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样一些温暖的声音，他们可能来自家人、朋友、老师，也可能来自陌生人。他们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一段动人的旋律，一声轻轻的问候，甚至是一阵风吹过树叶的声响。这些声音就像一盏盏明灯，在我们迷茫的时候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我们孤独的时候温暖我们的心房，在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予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还遇到过一位特殊的听众，他是一位盲人小朋友，名叫乐乐。乐乐从小就看不见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但他对声音有着极强的敏感度，仿佛拥有一双听觉的眼睛，他能分辨出不同鸟儿的叫声，喜鹊的清脆，麻雀的活泼，布谷鸟的悠扬，一听便知。他还能听出风吹过不同树木的声音，松树的沉稳，柳树的轻柔，樟树的厚重，都逃不过他的耳朵。我们阳光志愿者团队经常带着乐乐去校园里散步，给他描述眼前的风景，陪他听大自然的声音，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也由衷地感到快乐。有一次，我们带着乐乐在东湖边散步，突然听到了天鹅的叫声，乐乐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小脸上满是惊喜，说，姐姐，这是天鹅在唱歌吗？它们一定长得很漂亮吧。我告诉他，天鹅有着洁白的羽毛，像天上的云朵一样纯净，还有修长的脖子，游动时微微弯曲，它们在水里游动的时候，就像一个个优雅的舞者在湖面翩翩起舞。乐乐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天鹅的叫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我好像看到它们了，就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正围着湖水转圈呢。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声音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跨越视觉的障碍，让失明的人也能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它可以连接不同的心灵，让我们在彼此的声音中找到共鸣与慰藉。它还可以定格时光，让那些珍贵的记忆永远留存。这也是我们制作这档节目的初衷，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让那些温暖的回响在时光中传递，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留声机，每一段经历，每一次感动，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间，都化作了独特的声音，刻在了记忆的唱片上。这些声音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被日常的琐碎所掩盖，但当我们静下心来，卸下一身的疲惫，轻轻按下播放键，它们依然会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边，带着当时的温度和情感，温暖着我们的每一个日子。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作为一名阳光志愿者，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声音传递更多的温暖和正能量。我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生命中那些温暖的声音，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用心去珍藏，也愿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那束光，用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温柔的问候，一次无私的帮助，为他人带来希望和力量。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家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每天都有无数温暖的声音在流淌。它们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树叶上的沙沙声，是傍晚的一抹晚霞中归鸟的鸣叫声，是朋友间见面时一句亲切的寒暄，是陌生人在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的一句我来帮你。这些声音汇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交响曲，温暖着每一个前行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梅英永记，知音相传。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卓雅。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藏着一首熟悉的旋律，它像一根隐秘的丝线，串起生命中那些闪光的片段。于我而言，这旋律便是梅花三弄。小时候母亲总爱哼唱，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急，云烟深处水茫茫。那时的我不懂其中深意，直到多年后才发现，这旋律背后竟藏着一段跨越400年的知音传奇。故事要从明嘉靖38年1559年的黄山说起。春雨绵绵的午后，刚擢升为福建兵备道的汪道坤，正于文殊院前的青松亭小憩。这位日后以太寒疾闻名的文武全才，此刻竟被一缕若有若无的琴音牵住了心神。这分明是梅花三弄，怎得带着几分塞外苍凉。循声而去，汪道坤在狮子峰下见到一位白衣道人，道人盘坐于云雾缭绕的巨石之上，食指轻拨七弦琴。最奇的是，琴身竟由雷击松木制成，琴尾还留着焦黑的灼痕。此琴取材300年卧龙松，去岁遭天火所焚。贫道取其中一段，依唐戴雷威制琴法，耗时一年方成。道人轻抚琴弦，琴成之日，竟自带松风雷音。汪道坤与道人品茶论琴3日，方知此曲源自于南宋末年。临安城破后，一位太岳署乐师逃至黄山，将宫廷雅乐与山野松风相融，才创出了这个版本的《梅花三弄》。此曲当相传于知音。临别时，道人将曲谱赠与汪道坤。百年后，君之子孙当在扬州遇此曲知音。这个预言在128年后终成现实。清康熙21年1682

0: 扬州大学。汪道坤的族曾孙汪士慎已是扬州八怪中的中间人物。这个冬日他刚绘完一幅梅花图，却在题诗时陷入沉思，画中似缺了几分浓动气韵。夜深人静时，隔壁院落忽然传来熟悉的梅花三弄，汪士慎循声而至，只见金龙端坐烛光下抚琴，琴案上摊着一本焦黄的曲谱，此谱得自家母。金龙眼中噙着泪光，他常说这是徽州汪家的曲子。更令人惊叹的是，金龙所用的琴正是当年黄山道人那把雷击松木琴。原来金龙的外祖父曾是徽州茶商，与汪家私交甚笃。这张琴作为嫁妆随金龙的母亲来到了扬州。先母临终前说，此琴此曲终要重归知音之手。这一夜，两位艺术巨匠在琴声中觅得心灵共鸣，此后他们共同合作创作了多幅梅花主题的书画，每一幅都流淌着这首古曲的韵律。时光流转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杭州西子湖畔，汪士慎的侄孙汪启书正在飞鸿堂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日本商人松尾交友。当汪启书弹奏起梅花三弄，松尾忽然起身，从行囊中取出一只尺八，自然而然地与琴声相合。这只梅花三弄在日本被称为天乐乐梅枝，松尾解释道，是黄辟宗隐元禅师在宽文年间，即1661至1673年传至日本的。更称奇的是，松尾取出一卷17世纪的日本乐曲，上面清晰标注着传自名人汪道坤。原来隐元禅师的弟子独立信义正是汪道坤在福建时的旧识。这一发现令汪启书感慨万千，他当即把这段渊源记录在水曹清狭路中，让这段跨越重洋的音乐交流得以传世。故事的高潮出现在光绪26年，即1900年，北京城的炮火声里，汪氏后人汪康年正重办京化日报。某日他收到一个来自东京的包裹，里面是一张精心修复的古琴，还有一本带日文注释的梅花三弄乐谱。寄件人正是日本正仓院研究员小野玄妙。他在信中说道，甲午之役于在威海卫得此琴，琴底刻有青松二字，知是汪道坤旧物。今两国交兵，人雅音无辜，当完璧归赵。汪康年抚琴落泪，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刀兵虽凶，终不能绝知音之意啊。最动人的尾声发生在1932年的巴黎。语言学家刘半农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文献时，偶然发现一份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乐谱。当他依谱哼唱，竟又是那首熟悉的梅花三弄。更令人震惊的是，谱子末尾有一行小字，唐天宝七载，新罗僧会超在黄山路梅花三弄，后携至敦煌。刘半农当即取出洞箫，在异国的图书馆里吹奏起来，箫声迎来了伯希和。这位老汉学家颤声说道，1908年 我在莫高窟听一位老道士吹过同样的曲子，他说这是大唐盛世的遗音。当晚刘半农在日记中写道，一曲梅花从盛唐传至今日，从黄山传至巴黎，音乐的魅力便在于它能穿越一切时空阻隔，直达人心。这首曲子在现代仍然以别样的形式延续着传承。上世纪90年代，琼瑶的电视剧《梅花三弄》让这首古曲以全新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那熟悉的梅花一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原来母亲哼唱的旋律早已在历史长河中回荡了400年。此刻当我读懂母亲当时哼唱的歌词，才真正明白，从汪道坤的黄山惊松，到金农的扬州夜雪，从隐元禅师的东渡传音，到琼瑶笔下的爱情故事，这首梅花三弄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成为连接古今中外的情感纽带。这和记录着400年知音故事的录音带如今仍在缓缓转动，也许就在此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又有人在弹奏这首梅花三弄，继续书写着新的知音传奇。当这首梅花三弄再次响起，你是否也想起了生命中那些被传承的温暖？或许是一首老歌，一句叮咛，亦或是一个久远的故事。这些便是我们共同的留声机，记录着时光深处最动人的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被遗忘的交响，一壶水的生命史。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蒋天桥，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今天我想带您聆听一个几乎被我们遗忘在生活背景音里的声音，一壶水烧开的声音。最初是寂静，然后一丝微弱的嗡声从水壶底层传来，紧接着一连串细碎的波波声，像初春冰面下第一滴试探着破裂的气泡。这是水开始回忆自己沸腾模样的前奏，声音渐渐密集，波波声连成一片细密的底噪。这时低沉的咕噜声加入了合唱，那是水流内部开始对流，热量在积累，壶身传出嗡嗡震鸣，你可以听到温度，那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暖意。咕噜声越来越急，汇聚成持续咆哮的潜流，壶身的嗡嗡声变得尖锐，整个声音场域充满了膨胀感，仿佛一个热气腾起的穹顶正在壶内急速扩张，空气紧绷。然后在某个精确刹那，它来了，尖锐却理所当然。那是一声响亮的宣告，水达到了顶点。
2: 科罗拉的汉弦寻呼机别在腰间的皮套上可神气了。那时候我刚上高中，大概是2000年左右，拥有一个呼机在那时特别时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种使用的仪式感，听到腰间的滴滴声就赶紧拿出来，看着墨绿色的小屏幕上一行字慢慢拉出来。如果是朋友呼叫，就得立刻跑到学校小卖部，用那张201电话卡刮开密码，插进公共电话，按照语音提示输入一长串数字才能回过去。数字暗号是我们的秘密语言，收到520心里会甜一下，因为这是我爱你的意思。收到530会对着电话傻笑，因为这是我想你的意思。我的初恋 就是从一条没头没尾的留言。放学

候老地方见开始的。那种等待对方回电的焦灼和猜测试探的甜蜜，是后来手机时代一键直达的感情里再也找不到的味道。后来他不常想了，直到某个平平无奇的下午，他最后一次想起，屏幕上是一条来自寻呼台的信息：本台服务即将终止，感谢您一直以来的使用，再见。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仿佛听到一个时代轻轻的、正式的关上了门。那声滴滴成了我对那个缓慢、含蓄、需要一点想象力的通讯年代最后的记忆。第五个故事是离我们不远的90后，让我们听听千禧年代的回忆。我的网络青春期大概是从给 QQ 空间装修开始的。那时候我上初中，家里电脑还是大头显示器，拨号上网的猫一叫，全世界都知道我要冲浪了。我记得花了整整一个周末，从闪客帝国找动态的樱花背景，配上闪着光的火星文标题，再设置徐良的客观不可以做背景音乐，一打开空间就自动播放。然后我郑重其事地写下了第一个签名，当时觉得这串父母和老师绝对破译不了的密码，完美地封装了我所有故作深沉的忧伤和特立独行。现实里的我穿着肥大的校服，每天听老师用背投电视讲题，一回到家锁上房门，我就成了自己空间里的领主。我会用45度角仰头自拍，用早期的美图秀秀把眼睛放大，把肤色 P 白，会在留言板用火星文和好朋友对话，觉得这才是自己人的暗号。现在回头看，那些符号和装扮真是黑历史，但我心里知道，那个看起来矫情古怪的赛博小窝对当时的我有多重要。它是我在枯燥的课业和成长迷茫中亲手搭建的一个精神避难所，是我用当时唯一能掌控的数字工具对世界发出的一声略带慌张却又无比认真的自我介绍。旧时光留下的回忆像碎钻石，闪亮却又破碎，折射出泛黄的光斑。有人会给电视机留下记忆点，这位网友分享了他和电视的点点滴滴。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表哥和他几个工友偷偷弄来一个像锅盖的卫星电视接收器，那时候能收到的电视频道屈指可数。记得每周五晚上，我就会溜到表哥家的单身宿舍，他用一台旧康佳彩电调出凤凰卫视，那里会放《东京爱情故事》《灌篮高手》，因为信号不稳，画面经常变成雪花，我们就得有人去跑到天台，小心翼翼地转动那个锅盖，屋里的人则盯着屏幕大喊：“好了好了，又有了。”也有人分享了他在学生时代与小人书的安静午后。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街角的小人书摊，摊主是一个总戴着套袖的老头，他的摊子是用木板和旧轮胎搭的，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几百本小人书，用牛皮纸仔细包着书皮，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名字：《三国演义》《鸡毛信》《地雷战》。那时候看一本1分钱，厚点的就要2分。我和小伙伴们会攒着早点钱，然后去摊子前蹲一个下午。翻页时特别小心，因为书籍都是用棉线重新缝过，还是很脆弱。空气里是纸张、浆糊和旧油墨混合的独特气味。那些声音，那些画面，
仿佛被岁月轻轻卷进一台老旧的留声机里，粮票本翻动的窸窣，公共厨房的叮当，绿皮火车的哐当，寻呼机的滴滴， QQ 空间的背景乐，电视机沙沙的雪花声，这些小人书翻页的轻响，它们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生命节奏。

青春小鸟的乐章。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夏慧颖。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或许有些匆忙的午后，或是宁静的夜晚，暂时停下脚步，戴上耳机，与我们一同走进这座用声音构筑的时光博物馆，聆听那些沉淀在岁月河底依旧闪烁着温润光泽的记忆回响。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录音师，在生命的长廊里不停地录制着属于自己的声音档案。这些声音有些清晰如昨，有些已略带杂音，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原声带。那可能是童年夏日午后外婆摇着蒲扇哼唱的古老歌谣，可能是第一次离家求学火车启动时那声悠长的汽笛，可能是与挚友在深夜街头畅谈理想时肆无忌惮的笑声，也可能是某个平凡傍晚厨房里传来的妈妈准备晚餐时锅碗瓢盆的协奏曲。相信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这样独特的声音，它们可能是一段旋律，一句话语，或是一种熟悉的声响。这些声音是时间的化石，是情感的锚点，它们比影像更抽象，却因这份抽象更能直接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当我们再次聆听彼时的气息、温度、光影乃至心跳的节奏，都可能随着声波的震动被重新唤醒。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三段我的人生乐章，它们关于迁徙、成长与绽放。第一段，云端的迁徙。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行发生在小学六年级的夏天。那趟从新疆开往浙江的飞机不仅承载着我的行李，更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迁徙。在万米高空，引擎声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白噪音，它不像火车那样有规律的哐当声，而是一种恒定的几乎让人忘记其存在的背景音。我戴上耳机却没有播放任何音乐，只是静静地听着这独特的声音。在这声音里，我回想起新疆的一切，路两旁的老胡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声音，教室里暖气片发出的滋滋声，还有同伴们嬉笑打闹的声音。这些声音渐渐远去，而前方等待我的是完全陌生的声音世界。那趟航班很长，好像怎么也飞不到头，引擎声在耳边持续作响，细细碎碎地讲着不舍的离别。但当飞机一点点靠近地面，我感受着独特的烟雨江南，这片陌生的故乡在我心底激起了或许源于血缘的期待与安宁。最难忘的是飞机落地时轮子与跑道接触的那一阵轻微震动，那一刻我知道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第二段，青春的乐章。从初一到高三，六年的时光谱写成了一首青春的乐章。清晨操场上的跑步声，课间走廊里的欢笑声，课堂上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这些都是青春最真实的写照。记得初中不过短短三年，却将这段青春的日子印刻得那么深，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响。到了高中，声音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晚自习时教室里的声音变得尤为特别，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翻动书页的哗啦声，偶尔有人轻轻咳嗽的声音，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虫鸣，这些声音组合

0: 的声音都是青春最珍贵的印记。这六年的校园声音，从清晨铃声到夜晚虫鸣，从教室朗读到操场呐喊，他们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依赖的小孩到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人的转变。这些声音教会我，成长就是学会在各种声音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勇敢地让它被听见，勇敢地前行。第三段，梦想的心声。大学这个词语本身就充满了声音的想象，当我拖着行李走进浙江农林大学校门时，耳边立刻被各种新奇的声音包围，学长学姐热情的迎新指导，不同地方口音的交谈，社团招新的宣传声，这是一个声音更多元更自由的世界。作为一名理科生，实验室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的声音是严谨而美妙的科学交响曲，一叶墙精准的咔嗒声，离心机平稳的嗡鸣，水鱼锅持续的低响，这些声音初听冰冷，但当你理解它们背后的科学意义时，就会听出一种独特的美感。我尤其记得第一次独立完成实验的那个下午，当我等待结果时，实验室异常安静，只能听到培养箱低沉的运行声和自己的呼吸声。最终，显微镜下出现了预期的图像，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加速的声音，那是发现与验证带来的纯粹喜悦。图书馆是大学的另一个声音空间，这里的主流声音是翻书页的沙沙声和键盘敲击的哒哒声，但这些声音之下还有许多细微的声响，有人轻手轻脚寻找书架的脚步声，有人用气声讨论问题的低语，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在这些声音中学习，让人感到一种宁静的充实。我常常选择靠窗的位置，一边学习一边聆听这些声音，它们让我感到自己正在与无数求知者同行。舞台则是我特殊的回响，从迎新晚会的朗诵到校园主持人大赛的比拼，一次次的活动里，每一次手握话筒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耳畔回荡又传向远方，台下观众的掌声，同伴们的鼓励声，都成了我前进的动力，都让我感到梦想的温度。面对观众，我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如鼓点般的心跳声，但当灯光亮起，我拿起话筒说出第一句时，一种奇妙的镇定降临了，我的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在礼堂空间里回荡，然后又带着观众的反应返回我的耳中，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对话感。大学的生活像一首交响乐，每个角落都奏响着梦想的旋律，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我大学生活最美妙的乐章。它们让我明白，成长就是在不同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响属于自己的歌。而后，我也将继续前行，不断尝试，追寻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开出最美的花。从云端到校园，从实验室到舞台，这些声音串起了我的成长之路，它们或许平凡，却格外珍贵，因为它们记录着我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足迹。希望我的乐曲也能像一个温柔的影子，唤醒您心中那些被尘封的声音记忆。不妨找个安静的片刻，闭上眼睛，试着去回放属于您自己的那卷录音带，相信您一定能从中听到生命的丰富，听到时光的深沉，听到那份穿越岁月依然清晰依然温暖的回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回忆生花，与名家共忆平凡时刻。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的阳光志愿者徐敏燕，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电台节目。

此刻，无论你是在归家的路上，还是在临睡的床头，亦是在一盏灯下独自沉思，我都希望你能暂时放下手中的琐事，闭上眼睛，让声音带你走进一段柔软的时光。今天我们不谈远方，只回望来路，不诉于宏大，只轻拾微光。我想邀请你播放一段古朴陈旧的记忆录音带，这里的每一段故事都被岁月的手轻轻安放在时光的架子上。你是否也有一盒这样的录音带？也许是童年外婆哼唱的，词句模糊却旋律温暖的歌谣，也许是校园梧桐树下伙伴们奔跑嬉笑的无忧喧嚷，又或是某个平凡的清晨厨房里传来的平淡却安稳的煎蛋的声响。这些声音或许从未被真正录制，却以最清晰的频率刻录在我们生命的底片上。今晚就让我们按下心中的播放键，聆听几段来自出名作家书写的岁月回忆，在时光深处一同品味温暖的回响。当史铁生轮椅的橡胶轮胎碾过那碎石小径，发出细碎而持续的沙沙声，当远处的风吹过古柏的树梢，他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的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哭得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周围的老柏树却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了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恍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而当史铁生体味了地坛的古朴，回头望去的时候，却总能望见回忆里一个淡淡的身影。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0: 回忆抱有遗憾，充满温暖。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地毯啊，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收留了一个摇轮椅的青年和他身后那位小心翼翼的母亲。他用400年的柏树护着他们短短一程的时光，把那些无法言说的焦灼凝视都熬成了日光下微尘的模样。浮尘闪烁终归于温厚的宁静。以上是来自史铁生的《我与地毯》的内容。这样一篇遗憾、怀念、温暖相交织的回忆性散文，将我们一同带回了他与地毯共度的那些回忆。同时，这样的温暖回响也成为了阅读者照亮前路的一盏盏温润灯火。质朴的生活片段往往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回忆。以下将分享来自《红爱珠老派少年购物路线》这一本书的片段。他蒸一条鱼，必得是火候正好，鱼肉刚离骨却还饱含汁液的瞬间。起锅前他会侧耳听，不是用眼睛看，电锅的嗡鸣声在某个时刻会微微变化，从沉郁转为清亮。就在那清亮的一瞬间，他伸手按下开关。我们一起包粽子，他将两片粽叶交叠卷成锥形，唰一声咬入糯米，填入栗子、猪肉、蛋黄，再唰一声盖上一层米。他的手像鸟雀筑巢，迅速而准确，棉绳缠绕时发出咻咻的风声，最后打结咔的一紧。厨房里夏日极热，我们母女却总一起，他炒菜，我蹲在一旁剥蒜，他汗湿的后背棉衫贴在脊梁上，锅铲与铁锅碰撞出锵锵的声响。爆香的香蒜味弥漫开来时，他会用铲子敲敲锅边，好了，蒜给我。那种时刻，世上仿佛没有难事，没有一个问题是热锅热油与认真对待的一餐饭所不能解决的。厨房的声响与气味构筑成我最初的安全感。直到漫长的以后，我们依旧能从回忆中找到刻进我们自己心灵纹路的东西。如今我站在自己的厨房里，当刀刃顺畅地划过鱼腹，发出那一声完整的沙，我忽然听见了他的声音：要顺着纹路，刀裁不费力。原来他从未离开，他在我持刀的手势里，在我听火候的声音里，在我调味时那一瞬间的直觉里。我蒸好一条鱼，打开锅盖的刹那，白雾蒙上眼镜，就像多年前雾气蒙上他的眼镜一样。所以你看，记忆真像一盒老录音带啊，时光是那台录音机，它不断向前转动，
1: 能听见那穿越时光的街巷叫卖，

人类一生总面临着成长的命题，大学校园里的告别歌声则成青春最后的回响。接下来让我

把时间拨到大学毕业季，这也是杨绛女士记忆里最难忘的一段声音。她与清华大学的缘分是贯穿她一生的深情羁绊，从青春求学的悸动到暮年青囊的牵挂，清华园不仅承载了她的爱情与理想，更成为她心中最温暖的精神原乡。这份眷恋深刻而绵长。1928年，17岁的杨绛便一心向往清华外文系，却因当年清华不在上海招生而抱憾。这份未尽的心愿在1932年初终得圆满。3月初，在古月堂的偶然相逢中，身着青布大褂、眉宇深秀的钱钟书一句“我没有订婚”，与他“我也没有男朋友”的回应，开启了两人鸿雁传说的情缘。清华园的林荫道、池塘边，都成了他们青涩爱恋的见证。清华图书馆则是杨绛在校园里最眷恋的所在。他曾直言，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他将读书比作串门，称借几本书回宿舍是串几家门，而站在图书馆长长的书架前，便是家家户户自由出入，心会无穷。直至晚年，杨绛仍然常著文追忆清华。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细腻的笔触，对校园一草一木的惦念，无不印证着他最留恋清华大学的心声。这份跨越近一个世纪的深情，早已清华精神融为一体，成为永恒的校园佳话。

人生并非总是阳光明媚，也会有风雨来袭的时候。来自宁波的画家林隐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而他所传递出的声音也给了他战胜病魔的力量。在宁波艺术圈，林隐士曾被誉为华东第一美女沙画家，她以玲珑的沙画技艺和清雅的中国画功底圈粉无数，却在2015年底遭遇了命运的重击。反复便血半年的她被确诊为直肠癌，且癌细胞已扩散至肝脏，属于晚期癌症。这个消息像惊雷般击碎了她的生活。身高1.65米的她，在病痛折磨下迅速瘦至80斤，体重的骤降与剧烈的癌痛让他连起身都倍感艰难。为了求生，他辗转上海多家大医院化疗，却效果不佳。更残酷的是，多年积蓄在密集治疗中消耗殆尽，后期治疗费用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绝望之下，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2015年底，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鄞州人民医院，找到了肿瘤放化疗中心的徐振阳主任。上相遇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徐振阳主任并未因病人的病情危重而退缩，反而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调整治疗方案，顺利为他实施手术。医生与护士们家人般的关怀让他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治疗期间，只要病情稍稳，画笔就成了他对抗病魔的武器。起初身体虚弱，他便一周创作一幅，随着状态好转便坚持每日一画。由于沙画粉尘会影响病情，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心爱的沙画技艺，从耗时费力的山水画、人物画

0: 雨水从屋檐滴落在石阶上的滴答声，甚至可以录下此刻独特背景，然后好好的珍藏它们。当您感到孤寂，
1: 声音脆得像刚剥开的硬糖。我垫着脚把硬币递上去，老板捏了颗裹着糖霜的栗子放在我手心，栗子壳嗦嗦地响，融化的糖霜粘在指腹上，甜得黏人。很多年后，我在超市听见货架上铝罐碰撞的叮铃，忽然就闻见了那年的硝烟混着糖霜的味道。原来童年最热闹的甜是不用尝的，耳朵先替舌尖记住了。旧教学楼的槐树枝丫总在午后晃着影子，铜铃就挂在最粗的那根枝上，风一吹，当啷当啷的响，能穿过三层楼的窗户，撞进数学课的草稿纸里。我撑着下巴望着窗外的云，那朵云像刚出锅的棉花糖，慢悠悠地往操场飘，心跳被铃声吹得又轻又快，连指尖落在纸上的沙沙声都跟着晃。讲台上的粉笔头突然搭地落在教案上，我猛地回身，看见老师推了推眼镜，同桌在桌下扯我的袖子，压低声音说：“快，下节体育课。”他的声音裹在铃声里，像颗石子儿投进水中，漾开一圈圈的雀跃。那声当啷，像给走神的我系上了风筝线。线的这头是课本里的公式，那头是操场的风。后来我听过很多种铃声，手机嗡嗡的提示音，车站的播报铃，却总觉得都不如槐树下那声当啷能把时光吹得那么轻。国旗升到旗杆顶时，风突然裹着热意吹过来，把我胸前的红领巾掀得贴住下巴。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领事人的声音刚落，几个人的声音就揉在了一起。有人念得太急，尾音破了个小口，有人攥着拳头，声音绷得像拉满的弓弦。我站在队伍里，跟着念出最后一个字时，喉结滚了滚，忽然觉得阳光烫得额头发烫。誓词像颗小石子，咚地沉进心里，成了长大的注脚。后来我在人潮中听见国歌前奏，那颗石子总会泛起涟漪。一圈是14岁时额头的烫，一圈是此刻胸腔里的热，连带着风掀红领巾的触感都跟着清晰起来。礼堂穹顶的铜钟在黄昏中嘣地响了第一声，那恰好是我与父母拍照的时刻。钟声裹着气流漫过来，震得耳膜轻轻发痒。台上的老师弯腰把成人徽章别在我胸口，金属的冰凉裹着钟声落下来，我攥了攥手，指腹蹭过徽章上的纹路。忽然听见身边的同学在齐唱纪念，跑调的尾音和钟声缠在一起，有人笑着跑调，有人唱着，眼眶却渐渐红了。那声钟鸣像给18岁前的碎碎念按下了暂停键，磁带咔嗒翻个面，就是崭新的章节。后来我路过听见钟响，总会想起那个黄昏，清脆的咔嚓声，徽章的凉，跑调的歌，都裹在钟声里，成了18岁最烫的标记。

0: 夏末的风裹着花香流进操场，音响刺啦响了声，校长拿着话筒笑，声音裹着电流的轻颤，欢迎你们。风从头顶吹下来，裹着崭新课本的油墨味，我攥着缸里的校徽，指尖蹭过烫金的校名。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咔嚓声，是有人在偷偷拆吸管。也是在这一秒，我真正听懂，18岁不是句号，是耳机被拔下的瞬间，外放键正式开启，我的声音要落在更宽的世界里。科学家说，声音一旦发出，就永远在宇宙里旅行，它们不会消失，只是藏进了空气的褶皱里，藏进了星子的星光里，藏进了某个人忽然顿住的脚步里。那我们做的事，不过是把早已远去的声波重新捉回耳廓，像用旧磁带的二次下针，让那些散在时光里的声音再一次震动鼓膜。于是外婆蒲扇摇出的哗啦声，钟表店里齿轮转动的叮叮当当，火车站汽笛拖着长音的呜，隔断房里键盘敲出的哒哒，它们不再只是私人回忆里的碎片，而是一条条被共享的声纹。或许在某个夜晚，你听见铝罐糖的叮铃，会想起童年攥在手心里的甜。我听着槐树下的叮铃，会想起数学课上晃着的云。这些声音在陌生人的夜里亮起了同一盏温润的灯。原来我们都曾被同一种温柔裹住过，原来那些以为早已被忘记的瞬间都在声音里等着被重新听见。如果你也藏着一条迟迟不肯褪色的声波，可能是奶奶摇蒲扇时的轻响，可能是旧自行车的叮铃，也可能是某个雨天屋檐水滴落的哒哒声。欢迎走进人生留声机，不必有华丽的开场白，只需摁下录音键，说一声你好，我想让你听见，剩下的请交给时光。毕竟每个声音都在宇宙里旅行，都在等另一个人听见，每次听见都是一次次与过去的握手言和。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声波里，藏着我们柔软的铠甲，是童年的甜，少年的热，长大成熟的烫，是往后山高水长里永远温热的灯光。人生海海，声音不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光在说话。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赵曼宇。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人生留声机，时光深处的温暖回响。今天我们要一起推开时光博物馆的门，这里没有展柜，没有标签，只有藏在声音里的记忆，像一卷卷旧录音带，轻轻转动就能抖落岁月的温度。我们先从一卷藏着糖香的录音带说起，它的主人，记忆里最暖的声音，是老式糖纸的蟋蟀声。那是90年代的南方小镇，青石板路被梅雨浸得发

潮。每个周末的午后，巷口供销社的木柜台都会准时摆出玻璃罐，罐身蒙着薄灰，里面的水果糖裹着透明糖纸，在漏进来的阳光里泛着细碎的亮。孩子们转着皱巴巴的毛票挤在柜台前，指尖扒着糖罐沿树糖腻，而有个瘦小的身影总在人群外站着，他的裤兜磨出了洞，转着的五分硬币被汗浸得发黏，不够买一颗糖，只能趴在柜台上听糖纸在别人手里蟋蟀作响，糖香顺着风钻到鼻子里，连呼吸都软了。忽然有一天，柜台后的阿姨把一颗裹着粉白糖纸的水果糖塞到他赏心，刚拆了新罐，这颗沾了点灰，是送你的。他转着糖跑回家，躲在门后慢慢拧开糖纸，蟋蟀一声，糖香裹着纸的糙感漫开，甜的他连指尖都发颤。那颗糖他含了半下午，糖纸被揉得发皱，却一直夹在课本里。后来他长大，每次在超市听见透明糖纸的轻响，指尖都会忽然想起那阵蟋蟀声，像有人在岁月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说别慌，甜会来的。你看，声音是时光的糖衣，哪怕只裹着一颗糖的暖，也能在记忆里甜很久。接下来这卷录音带藏着会呼吸的布声，那是80年代末的国营纺织厂，车间的天窗蒙着灰，午后的阳光裹着棉絮落在缝纫机上，机针穿过布料的哒哒声，像千百颗心跳叠在一起，稳得让人安心。车间角落蜷着个新学徒，他刚从乡下进厂，连棉布的正反面都分不清。机针总走歪，拆针脚的镊子磨红了指尖，每次听见组长的脚步声，都会转着红布脚红眼眶。这天他又把衬衫袖口缝错了方向，线团滚在地上，正慌着剪，旁边的缝纫机哒哒声忽然停了，一只沾着线团的手轻轻把布接过去，指尖顺着布纹慢慢抚平褶皱。你听，棉布的纹路是软的，机针得跟着它的呼吸走，你摸这道纹是布的脊梁，机针贴着它走就不会歪。话音落，哒哒声重新响起，机针顺着布纹轻颤，像跟着某种节奏的节奏，线迹直得像把尺子。后来他成了车间里最会听布的裁缝，哪怕闭着眼，指尖一触布料就能辨出他的呼吸。退休那天，他把那台老缝纫机搬回了家，偶尔踩动踏板，哒哒声裹着棉絮漫开，他总觉得旁边还坐着那个沾着线头的身影，说别慌，跟着布的呼吸走。原来声音能替我们摸透生活的纹路，棉布的呼吸，糖纸的甜，都是时光藏在细节里的暖。再往下听，这卷录音带里藏着会开花的水声，那是南方的梅雨季，雨下了整月，连呼吸都浸着潮意，老茶馆的木门槛长了霉斑，柜台后却总放着一把粗桃壶，壶身裂了道细缝，裹着茶垢的颜色，壶里的水咕咚沸着，卷着炒青的香漫满屋子。

0: 靠窗的位置总坐着个常客，他的黑伞总在门边滴着水，裤脚沾着泥点，每次只点最便宜的粗茶，捧着瓷杯暖身，指尖冻得发红。这天雨停时，掌柜把一壶新沸的水倒进他的瓷杯，水汽裹着茶香漫到他脸上。这是今年的明年茶，摘的时候天刚亮，能听见露水啪地落在牙尖上。你听这水咕咚响，是有茶在壶里醒呢。他捧着瓷杯凑近，听见水汽裹着茶香咕咚往上冒，像有片带着露的茶芽在杯里慢慢舒展，暖香顺着喉咙钻到心里，连骨头缝里的潮意都散了。后来他走遍南方的茶馆，每次听见水壶咕咚沸响，都会念起那个梅雨季的午后，茶香裹着水汽，把日子里的冷都暖透了。你看，声音是时光的容器，糖纸裹着甜，缝纫机裹着稳，水壶裹着暖，它们藏在岁月的褶皱里，像留声机的唱针，一碰到记忆的纹路就会重新响起来。再听这卷藏着麦香的录音带，它的主人说，最踏实的声音是麦朵的簌簌声。那是80年代的华北
1: 环境的嘈杂声响，陌生路况的潜在风险，甚至其他人不经意的碰撞，都可能触发内心的紧张与不安。这份焦虑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视觉信息缺失时人对外界环境产生的自然反应。若长期被这种焦虑所裹挟，盲人朋友会渐渐减少外出，社交圈不断收缩，孤独感与无力感也会随之加深。因此，学会管理出行焦虑，既是为了更安全的行走，更是为了更自由的生活。缓解出行焦虑，首要的是逐步建立对环境的可控感。盲杖与导盲犬是出行的重要伙伴。出行前的充分准备也能有效减轻焦虑。借助语音导航详细了解路线，提前联系目的地，确认无障碍设施，甚至在脑海中模拟出行过程，预想可能的困难并制定应对方案。错过公交站时，可立刻联系家人或使用求助软件。在陌生区域迷路时，清晰向周边商户说明需求，寻求引导。当心里对各种状况有了预案，面对突发情况便能从容不迫。当焦虑情绪突然来袭，及时调节尤为重要。正念呼吸是简单有效的放松方法，感到紧张时停下脚步，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深吸气4秒，屏息2秒，再缓慢呼气6秒，重复数次后，心跳会逐渐平复，思维也能恢复清晰。此外，日常的冥想练习也能培养专注力，增强情绪调节能力，让内心在外界纷扰中保持一份清醒与镇定。除了出行焦虑，挫败感也是许多盲人朋友常面对的情绪挑战。因为视力障碍，一些在明眼人看来轻而易举的小事，盲人却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反复尝试。倒水时掌握不好水量，整理物品时难以快速定位，工作中因视觉限制影响效率，这些瞬间极易让人产生我为什么做不到的自我怀疑，甚至陷入无助与沮丧。应对挫败感，首先要跳出与明眼人比较的思维框架，明白不同不等于不足。视觉受限意味着我们需要用适配的方式完成事情。明眼人靠

人跟着头往前走。再说个稍微进阶一点的，你其实可以靠脚步声判断地面是什么样的。水泥地上走路，声音比较清脆，有一点点回响。柏油路上就不一样了，声音发闷，几乎没什么回响。如果是瓷砖或者大理石地面，比如商场、地铁站那种，脚步声会有回音，鞋底摩擦的声音也更滑更亮。你下次可以自己试试，挺有意思的。公共音效在生活中也很有用。一、电梯和扶梯，电梯到了的时候，大多数会叮一声，你听那个声音的方向就能知道电梯门在哪。有些电梯还有语音播报，这样你就知道是不是到了你要去的楼层。扶梯呢，入口一般会有提示音，比如扶梯正在运行，请握好扶手，声音从哪儿来，入口就在哪儿。不过说实话，有些电梯就只有机械开关门的声音，不报楼层。这种时候也没办法，要么请旁边的人帮个忙，要么靠地面的纹路来判断。二、路口的红绿灯提示音，现在很多城市的路口都有行人过街的提示音，大概有这么几种：慢慢、嘟嘟嘟的是红灯，你得等着；快速、嘟嘟嘟嘟的是绿灯，可以走了。有的还会直接语音播报：“某某路绿灯，请通行。”那如果你到了一个不熟悉路口怎么办呢？先安静站个3-5秒，专心听那个提示音在哪。如果完全听不到，说明这个路口可能没有声音引导系统。这时候你可以靠车流声来判断，车流声停了或者明显少了，一般就是行人绿灯的时间。那么在陌生环境里，该怎么快速分析方向呢？一、声音定位法。这个法子其实挺简单的，到了不熟悉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制造一个短暂的声音，比如轻轻跺一下脚，或者用手杖轻敲一下地面，甚至轻轻咳一声也行，然后仔细听那个声音的回响。如果声音很快弹回来，而且很清楚，说明前面有墙或者大的障碍物；如果声音散开了，没什么回响，那说明前面是空地。如果你左右耳听到的回声强弱不一样，那就可以帮你判断路口或者通道在哪个方向。这个方法我试过，真的管用。二、利用商店和公共广播，商店的促销广播、银行的叫号声、公交车的报站声，这些都是天然的路标。你可以试着记住常去的地方有哪些声音地标，比如入口西北角那个药店天天循环放同一个广告，或者超市门口那个自动门一开一关都有声音。出门之前也可以用地图软件看看沿途有没有大商场或者交通枢纽，这些地方通常一直有广播声，可以当中途的参考点。像菜市场、地铁站、学校门口这种地方，各种声音搅在一起，确实很乱。那怎么办呢？第一，走慢一点。或者干脆停下来，重新集中一下注意力，别急着往前走。第二，别去管太远的声音，只关注你身边5到10米以内的声音，远的那些听了也没用。第三，多靠手杖的感觉，地面的材质、台阶、坡度，这些触感有时候比声音还可靠。第四，试着去找那些频率高、有规律的声音，比如扶梯的提示音、刷卡闸机的低声、公交刷卡的声音。这些声音穿透力强，不容易被盖住，是你的好帮手。我整理了一个小清单，你可以记一下。如果你听到引擎声突然变大，还伴着轮胎尖叫，那很可能是车急刹或者失控了。这时候你立刻往反方向跨一步，靠近路边或者墙。如果你听到脚步声又密又急，还有人在喊，那可能是人群在跑，比如出了什么事。这时候赶紧贴到墙角或柱子边上停下。用包护住头。如果你听到连续喇叭加引擎轰鸣，那多半是大车在靠近，比如公交或者货车。退后至少2步，等它过去。如果你听到玻璃碎的声音或者金属撞击声，那可能是事故或者施工掉东西了，赶紧远离那个方向，找个室内或者能遮挡的地方。平时可以这么练，也不用太复杂，每周抽个15分钟，闭上眼睛练听声。明眼朋友也可以试试，或者录下不同车、不同路面的声音，反复听，反复分辨。有朋友的话，可以一起模拟路口、公交站、商场这些场景，练一练听声音定位。说实话，很多视障朋友的问题不是听不见，而是不敢信。我们从小就被说眼见为实，但眼睛不方便的时候，耳朵就是你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你得学着相信它。记住3点吧：第一，声音不会骗你。但你得耐心听，别因为一次听错了就再也不信自己了。

0: 第二，允许自己停下来。不确定的时候，站在原地听十秒钟，比瞎走二十米安全的多，真的不差那几秒钟。第三，主动求助，不丢人。如果你实在听不出方向，就大大方方地说，不好意思，我眼睛不太方便，能麻烦您告诉我公交站在哪个方向吗？大多数人都会帮忙的。现在的手机和智能设备跟听觉配合起来确实挺好用的，比如语音导航，耳机里告诉你前方50米路口，你再结合周围的声音，就能判断是不是真的到了。还有一些声音增强类的 APP， 像微光、吸引 AI， 可以用手机麦克风帮你识别周围环境，告诉你前面有什么。甚至有些智能手杖和超声波设备能用不同的音调告诉你障碍物有多远。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技术只是工具，耳朵才是你真正的船长，千万别在很吵的地方把耳机音量开太大，把关键的环境声盖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声音这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儿，它不需要信号，不需要充电，不会突然弹广告，它就在你每次呼吸每次迈步之间。从今天开始，试着闭上眼睛，如果你是明眼朋友的话，或者在平时出门的时候多给你的耳朵一点机会，你会发现你能听到的东西也比你以为的多得多。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吴思雨波，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深寻方向，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指引。当世界闭上眼帘，此刻声音就是光。等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帘，照得你脸上暖暖的，你从床上穿好衣服起身，开始烧热水洗漱，听着电水壶咕噜咕噜冒着热气，开关啵的一声跳起，你就知道水烧好了。终于洗漱完后，走到卧室外面，还可以听见鸟儿在树枝上叫得正欢，你就知道今天保准是个晴天。收拾完所有的东西，你准备出门，开门后迎接你的会是千千万万的声音，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声音频率做画笔，在视障朋友的眼前刻画出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当你无法用眼睛捕捉世界的色彩与轮廓时，耳朵就成了最忠诚的向导。城市过往车辆的喧嚣，穿街走向的低语，机器的提示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枚坐标，指引着方向，保障着视障朋友的安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声音是怎么成为眼睛的，让视障朋友的出行从忐忑变成一场充满掌控感和安全感的听觉之旅。走在人行道上，最让视障朋友紧张的莫过于来往的车辆。实际上车辆其实是个潜在的话痨，引擎声、轮胎声、喇叭声都在悄悄告诉我们他们的速度和距离。静止的车辆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呼吸低沉均匀，有轻微的引擎持续转动的轰轰声。等到车子启动后，这头野兽还会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引擎声越低沉闷厚，车越近，越松散飘忽，车越远。当一辆轿车从百米外驶来，你听到的可能是嗡嗡的轻响，像远处的蜜蜂。50米左右，声音变得清晰，能分辨出轮胎摩擦路面的沙沙声。到了20米内，就会感觉到引擎声轰隆隆地压过来，甚至可以感受到地面的微微颤动。以公交车为例，它的柴油引擎声粗粝而有节奏，突突突像打鼓。如果你站在公交站台，听到这种声音从远处逐渐变大，并伴随刹车

吃的放气音，说明公交车正在减速进站。这时请不要急着上车，耐心等待车完全停稳后，听到车门打开扑哧一声，再随着人流方向上车。视障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喇叭声来判断对方来车，不同车辆的喇叭声音调不同，小轿车清脆短促低，公交车浑厚悠长八，电动车则是一种尖细的滴滴声。当你过马路时，如果听到侧方传来持续且越来越响的喇叭声，说明有车正在加速靠近。此时无论信号灯是什么颜色，都请立即后退或是停止前进。如果你走出家门，进入商场、医院、地铁站等室内或半室内的公共空间里，这时候声音会比外界的更加复杂，同时也藏着许多明显的提示线索。例如这些场所中的垂直电梯，每层楼的电梯都会有滴的反馈音，但更有用的是楼层的播报和开关门提示音。进入电梯后，先按好自己要去的楼层，然后侧耳听电梯门关闭时的沙沙声，以及关闭瞬时的一声短促的嘟。而电梯的运行过程中，电梯电机会发出嗡嗡声，上升时音调略高，下降时略低。到达楼层前，大多数电梯会提前播报某某层到了，同时开门时会伴随有叮咚或者当的提示音。如果没有语音播报，也可以问问同行的路人，或是采用这些场所的自动扶梯。自动扶梯的声音像一首机械进行曲，当你站在扶梯入口时，你会听到踏板一节节翻出的咔嗒咔嗒声，节奏稳定。上升的扶梯电机声略尖细，下行的则低沉一些，这主要与重力作用相关。视障朋友可以把盲杖轻轻点在入口踏板边缘，感觉踏板的运动方向，向上移动就是上行，向下就是下行。同时扶梯的两侧钢制挡板会反射声音，上行时你的身体逐渐升高，周围回声从下方传来，下行时则相反。或是用空手试探自动扶梯扶手带的运动速度，扶手带和踏板速度一致，如果感受到手被往前带，说明是顺向，如果感受被往后拽，说明你站反了方向，请立即松手后退。那么当你进入了菜市场、火车站、学校门口等嘈杂路段时，又该如何分辨声音呢？嘈杂环境通常是声音信息最为丰富的场所，这关键在于聚焦和筛选。当你处于一个喧闹的十字路口，不要试图听清所有的声音，而是等待声音的短暂空白，比如两首歌切换的时间，喇叭喊完后突然安静的时刻。在这个间隙里，远处车辆的引擎声、地面盲杖的回响，甚至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都会在此刻清晰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听觉窗口，抓住它用于判定方向。在嘈杂的环境中，被动听往往不够，还需要你自己主动制造声音。比如用盲杖轻敲地面

0: 回声，敲在人形砖上声音清脆的哒，敲在金属井盖上声音响亮的当，敲在软土上则会发出闷闷的扑声。而在室内，你可以轻轻跺脚，听房间混响，空旷大厅回声长而散，窄小走廊回声短而集中。而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时，最安全的策略就是找到一面墙，贴着墙行走，用盲杖或手背轻触墙面，同时耳朵监听回声，每走几步可以故意大声咳嗽一声或拍下手，听房间的混响长度，混响越长空间越大，若混响突然消失，则说明走进了软装区域，类地毯或是窗帘。如果实在摸不清楚方向，也可以向周围的路人寻求帮助，千万不要害怕问路。环境中的每一种声音，也许悦耳或是嘈杂，都是世界发给你的位置信号。引擎声是移动的路标，脚步声是人潮的节拍，电梯的叮咚声是楼层的驿站，甚至风声穿过不同宽窄的巷子都会发出它特有的簌簌声。但最重要的声音其实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我可以。学会倾听外界之前，先相信自己的听觉本能。你不需要像蝙蝠一样精准，只需要像一位细心的听众，慢慢把城市当成一首每天都在变化的交响乐，而这指挥棒就在你手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你耳朵里。愿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声音的探险，而不是一次提心吊胆的迁徙。你的耳朵比你想象中更强大，这样声音成为你的眼睛，伴随你的每一次安全出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叶景冉，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深寻方向，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指引。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静静听一听你周围的声音，也许是窗外汽车驶过路面的摩擦声，也许是楼道里传来的脚步声，也许是某个电子设备发出细微的蜂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声音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板，它们存在却不被特别注意。但对于视障朋友而言，这些声音就是眼睛，是理解世界、丈量环境、判断方位的重要依托。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细细拆解这些声音环境背后的信息，一起探索如何用耳朵去看见世界，如何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安心自信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当我们走在街头，车流声是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声景，很多视障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刚开始独立出行时，马路上的声音是一片混沌的，所有东西搅在一起，让人不知所措。但随着经验的积累，耳朵会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其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一辆车从远处驶来时，声音是由弱渐强的，这个渐变的过程本身就在告诉你距离，更重要的是音调的变化。当一辆车朝你开过来时，由于声波被压缩，音调会略微升高，当它驶离你时，声波被拉长，音调会降低，这就是物理学上的多普勒效应。视障朋友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个物理名词，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已经能够通过这种音调的微妙变化来判断车辆是正在接近还是正在远离，这对于过马路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喇叭声更是直接的信号，但要注意，喇叭声在建筑物密集的街道上会产生回声和反射，有时候你听到喇叭声从左边传来，但实际车辆可能正在你前方，声音经过旁边大楼的反射才进入你的耳朵，这就需要结合其他的线索来综合判断。比如你可以同时留意车辆轮胎碾压路面时的声音，这个声音的方向感比喇叭声更可靠，因为它直接从声源发出，没有经过复杂的反射。 脚步声是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行人的脚步声能告诉你几件事：第一，脚步的远近；第二，脚步的方向；第三，脚步的节奏。急促的脚步声往往意味着那个人在赶路，可能不会注意到你。缓慢不规则的脚步声可能是一位老人或正在看手机的人。当你需要穿过人流时，可以停下来听几秒钟，找到脚步声相对稀疏的方向，那就是相对空旷的区域。在商场或地铁站里，你还可以通过人群脚步声的回响感来判断空间的大小。声音比较干，没有回音，说明周围可能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吸音的物体。声音比较湿，有明显的回响，说明空间比较开阔，人相对较少。公共空间的提示音是视障朋友出行的灯塔，电梯到达楼层的播报音，自动扶梯的提示音，路口的红绿灯蜂鸣器，这些声音是专门为无障碍出行设计的，信号明确，值得信赖。乘坐电梯时，除了听播报音，还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在心里默数电梯运行的时间，从一楼到五楼大概需要几秒钟。这个时间感建立起来之后，即使某次播报音没有听清，你也能大致知道自己到了哪一层。进入商场或大型建筑内部时，可以主动寻找服务台或咨询台的方位，因为那里通常会有工作人员的声音指引。你也可以留意头顶上方是否有背景音乐，很多商场在不同楼层、不同区域会播放不同的音乐，这些音乐的风格变化可以成为你判断位置的一个辅助线索。在陌生环境中快速建立方位感，需要运用一些技巧。当进入一个新房间或新空间时，可以先站在门口，不要急着往里走，侧耳倾听，让头部缓慢地左右转动。你会发现，当你的耳朵正对声源时，那个声音会变得最清晰、最响亮。这是因为我们的耳廓具有定向功能。通过这几个简单的动作，你可以找到空调的运转声、窗外的鸟鸣声、走廊里的说话声，这些声源就像一个个声音路标，帮你构建起对这个空间的初步认知。然后你可以用盲杖或手背轻轻触碰镜面，沿着墙走一圈，用触觉和听觉共同绘制出这个房间的边界。在行走过程中，注意脚下地面的材质变化，从瓷砖到地毯，从光滑到粗糙，这些变化往往意味着你从走廊进入了房间，或者从公共区域进入了办公区域。在嘈杂路段，比如高峰期的地铁站、人声鼎沸的菜市场，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分辨起来确实困难。这时候可以采用声音分层法，先把你能听到的所有声音想象成一个塔，然后一层一层地分开。最底下的那一层是持续的低频声音，比如空调的嗡嗡声、远处马路上的车流声，这些声音相对稳定，可以帮你感知空间的开阔程度。中间一层是规律性的声音，比如地铁进站的报站广播、商店里循环播放的促销广告，这些声音有时间规律或内容规律，是很好的定位参照。最上面一层是突发性的声音，比如旁边人的说话声、孩子的哭闹声、手机的铃声，这些声音多变但距离近，可以帮你感知周围人群的密度和动态。当你需要集中注意力寻找某个特定声音时，比如寻找电梯的方向，可以试着暂时忽略上下两层声音，专注去寻找中间层的规律性提示音。安全通行方面，有几个实用的声音策略。过马路时，除了听红绿灯蜂鸣器，还可以听并行车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站在路口准备过马路时，注意听与你同方向等待的车辆，当他们启动引擎开始前进时，说明绿灯亮了，你可以与这些车辆同步出发，但一定要确认这些车是直行而不是右转。这可以通过听车轮的转向声音来判断，直行的声音是平稳连续的，转弯时的轮胎会有侧向的摩擦的吱吱声。另外，永远不要假设司机看到了你，即使你有路权，在通过路口时也要用耳朵持续监控周围车辆的动静。如果听到有引擎声正在朝你接近且没有减速的迹象，宁可停下来等一等。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雨天的出行，下雨时雨声会掩盖很多环境声音，同时雨伞、雨衣也会阻碍声音的传播，让听觉的有效范围大大缩小。这时候出行要更加保守一些，适当降低行走速度，增大与其他物体的安全距离。 同时与天路面积水会改变脚步声和车轮声的音色，车辆驶过积水时会有明显的溅水声，这个声音在晴天是不存在的，反而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声学标记，可以帮你感知车道的位置和车辆的轨迹。我想对那些刚刚开始独立出行的视障朋友说，请不要着急，给自己一些时间。在最初的日子里，你可能觉得信息太多，声音太乱，脑子转不过来，这是完全正常的。每个人的听觉定向能力都需要一个训练和适应的过程，可以从短距离熟悉路线开始练习，比如从家到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反复走，反复听，直到这条路线上的每一个声音都烂熟于心，然后再逐步扩展范围。每一次成功的出行都会让你的听觉地图更加丰富，让你的内心更加强大。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市民来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当你看到一位视障朋友在路口犹豫时，可以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在提供帮助时避免使用往那边走，在这里这样依赖视觉的词汇，而是说在你右手边大约5米处向前直走10步左右。如果你是司机，遇到视障朋友过马路时，请多一些耐心，不要鸣笛催促，喇叭声可会让他们失去方位感，反而更加危险。声音的世界丰富多彩，它蕴藏着无数等待被解读的密码，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视障朋友们收获一些实用的出行技巧，也能让更多人理解声音对于无障碍出行的重要意义。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知，我们都能在声音的指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云熙。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身形方向、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指引。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要聊的是我们每一位视障朋友每天都要面对也必须面对的事——出行。对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耳朵听见的，用盲杖触碰的，用脚步丈量的。环境里的每一丝声响都是我们感知世界、安全出行的密码。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些声音里的技巧，分享那些能帮我们在陌生环境、嘈杂路段里精准辨位、安心通行的使用方法，让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更踏实、更从容。那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出行中，走在马路上我们如何辨位。在马路上，我们最核心的依靠就是交通工具的声音。我们可以通过引擎与喇叭来丈量安全距离，一是汽车引擎声，这是我们判断车辆距离和速度的第一标尺。当车从远处开来，引擎声是微弱遥远的，我们能判断它还在百米之外。当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说明车在向我们靠近。当声音从我们的一侧快速滑向另一侧，说明车已经从我们身边驶过。当声音慢慢变小远去，说明车已经安全驶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声音的变化精准判断车辆的位置，避免被刮蹭。再是喇叭声，这是我们的警示信号，短促的一声低，大多是司机在提醒前方的行人，我们听到后要立刻停下脚步，确认自己的位置。连续急促的喇叭声往往是紧急情况，我们要立刻靠向路边，避让危险。而公交车进站时的鸣笛是我们等车时的重要信号，听到熟悉的线路鸣笛，我们就可以准备上车了。我们出行时最怕的就是嘈杂的环境，早晚高峰的路口、人挤人的菜市场、热闹的商圈、拥挤的地铁站，无数声音混在一起，很容易让我们分不清方向，找不到信号。别担心，这里有几个我们视障

朋友总结出来的使用方法，帮你在嘈杂里精准找到自己的路。一、声音聚焦法，过滤噪音，抓住核心信号。在嘈杂的环境里，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听所有声音，而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声音。比如在早晚高峰的路口，我们要主动过滤掉行人的聊天声、商贩的叫卖声、店铺的音乐声，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三个核心信号上：红绿灯的提示音、身边车辆的引擎声、身边行人的脚步声。我们要抓住这三个信号，就能准确判断路况，安全过马路。这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可以训练的技能。平时在家，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练习，打开电视，播放嘈杂的节目，然后试着只听身边钟表的滴答声。慢慢练习，就能提高自己的听觉专注力，在嘈杂里精准捕捉核心信号。二、回声定位法，用声音的反射感知空间与障碍。回声定位的技巧是我们在陌生环境里的隐形眼睛，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发出的声音听回声的变化来判断周围的环境。比如我们可以轻叩盲杖，在陌生楼道走廊里轻叩盲杖听回声的大小，如果回声大远，说明前方是空旷的空间，如果回声小近，说明前方有障碍物，要立刻停下。也可以轻咳一声，在空旷的广场大厅里轻咳一声，回声会洪亮悠长，在狭窄的胡同电梯里回声会短促沉闷。通过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判断空间的大小，避免碰撞。还可以通过轻声说话听声音的反射来判断身边是否有墙壁障碍物，如果声音被反射回来，说明身边有遮挡，如果声音直接传出去，说明前方是开阔的。这个方法需要我们多练习多感受，平时出门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用这个方法感知身边的环境，慢慢的就会形成肌肉记忆，不用刻意想就能通过回声判断周围的情况。三、声音记忆法，记住声音地标，规划出行路线。我们每次出行都可以提前规划一条声音路线，记住路线上的每一个声音地标，这样就算走了很多次也不会迷路。比如从家到地铁站，我们可以记住这样的声音地标：小区门口有早餐店的蒸笼声、油条的油炸声，只要听到这些声音就说明我们到了小区门口。来到公交站会有公交车的报站声、开门的呲声，每当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到了公交站。最后在地铁站入口，我们能听到扶梯的运行声、安检的提示音，听到这些声音就说明到了地铁站入口。我们可以把这些声音地标记下来，每次出行就跟着这些声音走，就算中间有一点偏差，只要听到熟悉的声音地标就能立刻找回路线。就算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提前问清楚路线上的声音地标，比如从地铁站出来会听到奶茶店的叫号声，往前走50米就是路口的红绿灯声，跟着这些声音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四、风险规避，用声音预判危险，提前做好准备。出行时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提前预判风险，做好应对。比如听到连续急促的喇叭声、紧急的刹车声，立刻靠向路边停下脚步，避让危险。听到身边有快速靠近的电动车声、自行车铃声，立刻停下，不要突然变向，避免碰撞。在嘈杂的路段尽量放慢脚步，用盲杖探清每一步的情况，不要着急赶路。陌生环境里尽量结伴出行，或者提前联系无障碍服务，让工作人员提供帮助。最后，声音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桥梁，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技巧希望能帮到每一位视障朋友，让我们在出行时多一份底气，多一份安心。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能被温柔以待，愿

0: 请问这是多少路公交车？
1: 25路公交，到了吗？
0: 这不是我要坐的车。

0: 请问这是多少路公交车？
1: 527路去海边的，快上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蒋廷宇，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当你游走在街边小巷、民间夜市时，你是不是总能在夜市上听见那豪迈且经典的吆喝声？长沙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长沙臭豆腐，不臭不要钱。这是这经典的台词，加上香臭香臭的飘香，引得无数游客驻足停留并购买品尝。老板，来一份，我品鉴品鉴。好嘞，小妹，包好吃的。只见老板拿起一块块黑色小方体，放在热腾腾的油锅里炸它个7749秒，捞起放入水中，再加上蒜水，撒上萝卜丁、葱花、香菜，最后再淋上这灵魂特制酱汁，最后的最后再用筷子在豆腐上戳几个孔，让酱汁渗透下去， over，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长沙臭豆腐就可以开动了。哇哦，一口咬下去，外皮酥脆，里面绵软独特的，还焕发着发酵的味道，在口腔中爆炸开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极致的味觉冲击。好吃好吃，真好吃。那这么好吃的一道民间特色小吃，你有没有想过它是怎么样由来的呢？怎样演变的呢？那么请带着这颗好奇的心听我速速道来。长沙臭豆腐是河南长沙的标志性小吃，当地人习惯叫它臭干子。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打破了以香为美的常规，凭着闻着臭吃着香这股反差魅力火了100多年。至于臭豆腐的起源，就要追溯到乡音的一个美丽的意外。长沙臭豆腐的根其实并不在长沙，而在隔壁的乡音县。清朝同治年间，当地一家江姓豆腐店有次腌制豆腐放太久变臭了，这个老板娘呢她又舍不得扔，于是他就试着用茶油炸了一下，没想到竟然飘香四溢。正是这个意外的发现造就了今天臭豆腐的雏形。到了清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湘阴人江永贵到长沙谋生，他改良了卤水的配方，把油炸豆腐做得越来越有口碑，最终在火宫殿固定下来。他可以说就是正是江二爹奠定了这现代长沙臭豆腐的基本样貌，正因此臭豆腐就成了火宫殿的一块金字招牌。要说最大牌的推荐者非毛泽东莫属，他不仅年轻时爱吃，1958年还回长沙专门品尝，说并说了一句，这个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真香。这句话造就了臭豆腐最响亮的广告。长沙臭豆腐不仅是街头拌嘴，它更承载着深厚的城市记忆。在2021年

殿时期，我宫殿臭豆腐制作技艺被列入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正式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张重要的名片了。如今我宫殿仍然是游客心中体验传统臭豆腐的地标，而像黑色经典这样的新牌口品牌则在保留外酥里嫩贯之食用精髓的同时改良工艺，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说了臭豆腐这么多的由来，那你是不是会好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么好吃呢？用了什么迷药，什么食材导致你流连忘返，吃了还想吃呢？臭豆腐的主要食材是黄豆与灵魂卤水。要想得到一块地道的长沙臭豆腐，那么主要的食材黄豆就必须要采用颗粒饱满新鲜无杂质的黄豆，并且经过浸泡、磨浆、煮浆以及点卤和压榨等传统工序做成质地细腻的老豆腐，并且想要它让它的臭味更浓郁，那就是灵魂卤水了。灵魂卤水是臭味的来源，它就是浸泡白胚的卤水，一缸好卤水价值连城，老店的卤水甚至能传承几十年呢。制作时需要使用到浏阳豆豉、香菇、冬笋、菊酒等天然食材，并且经过长时间自然发酵而成。而这卤水的调配堪称是各家臭豆腐店的核心机密，有的老师傅还会加入紫苏、八角、肉桂等十几种香料，在时光的催促下，卤水逐渐由浅变深，散发出标志性的、极具辨别性的臭味。你可别小瞧这股臭味，它其实就是植物蛋白和氨基酸在漫长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复合香味。虽然闻着很冲，但它却蕴含着你难以想象的极致的鲜味。当白胚豆腐投入卤水中浸泡数小时甚至过夜，它就像海绵一样吸饱了卤汁的精华，完成了从平凡豆干到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的华丽蜕变。更有趣的是，这种以臭为香的美食哲学并非长沙独有，放眼全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臭味美食，比如绍兴的蒸双臭，将臭馅菜梗与臭豆腐同蒸，双臭合璧，当地人说那是一臭一万年，鲜亮美貌呢。还有仙州的毛豆腐，同样是通过发酵让豆腐表面长出一层雪白的绒毛，煎炸后外酥里嫩，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最近全网爆火的霉豆腐，也是通过发酵让豆腐表面长出一层雪白的绒毛，然后再通过加入辣椒粉等一些食材把它搅拌一下，然后再加入白酒等，味道也十分鲜美。还有就是广西柳州的螺蛳粉，那让人又爱又恨的酸笋臭味，同样是发酵带来的神奇馈赠，与长沙的臭豆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国外的榴莲，也是闻着臭吃着香，让人流连忘返，念念不忘。从这些美食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缩影，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的祖先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智慧和耐心将原本可能被丢弃的食物通过发酵、腌制等手段转化成了令人惊艳的独特风味。这不单单是味蕾的冒险，更是一种勤俭节约、物尽其用的生活哲学。每一种臭味美食的背后都藏着一方水土的气候，物产与人文的生活智慧是地域文化最生动、最直接的表达。所以当你站在长沙臭豆腐摊前，或是尝试任何一道臭味美食时，你品尝的早已不只是一份小吃，你品尝的是跨越百年的匠心传承，是中国人于烟火日常中化腐朽为神奇的奇思妙想，更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活色生香、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它像一把散发着微光的钥匙，用最直接、最原始也最坦荡的方式打开了我们了解不同地域风情的大门。这种由味觉出发的文化共鸣，或许正是美食最迷人的地方。它无需演绎，无需解释，一口咬下去，历史的厚重、人情的温度与民间的智慧便尽在

0: 不言中了。长沙臭豆腐这口臭里藏着一方水土最深的温柔，它让陌生的城市有了可以品尝的体温，让远行的游子一闻到这味道就知道自己离家乡不远了。这就是味道的根，它不讲道理却胜过千言万语。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愿意放下偏见，低下头尝上一口，那股热烈而朴拙的香气便会瞬间击穿所有隔阂。你会明白，所谓的美食从不只有精致与优雅，还有一种从泥土里长出来带着烟火气的智慧，它提醒着我们生活的底色往往是那些不被看好的角落，藏着最真的滋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方圆，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聊藏在烤鸭里的两种烟火气，尝尝平凡日子里最踏实的小美满。我之前尝过一次正宗的北京烤鸭，好吃是真好吃，但它的妙处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很多人以为北京烤鸭吃的是肉，其实不然，它最绝最让人惦记的是那层薄薄的鸭皮。刚烤好的鸭皮金黄金黄，油光锃亮，薄得像一张透明的纸，和我们平时吃的烤猪皮完全是两回事。烤猪皮是焦脆厚实的，咬着嘎嘣硬，而烤鸭皮是酥软中带着韧劲，轻轻一咬，嘎嘣一声脆响，里面的鸭油瞬间在舌尖爆开，那股纯粹的肉香混着油脂香，真不是一个香字能概括的过来的。鸭皮下面一般都会连着一片和它切的一样大小的鸭肉，这个肉浸满了烤出来的鸭油，哪怕不加任何调料也不会有一点柴，嫩得能夹出水来，入口滑嫩不腻。而皮和肉之间那层半透明的鸭油才是整个烤鸭灵魂所在，它被烤得微微融化，入口即化，没有一丝一毫的腥味，只留下纯粹又醇厚的油脂香在舌尖慢慢化开，把鸭皮的酥鸭肉的嫩完全粘合在一起，口感层次一下子就丰富起来，越嚼越有滋味。吃北京烤鸭荷叶饼绝对是灵魂搭档，这名字起来就特别贴切，圆的像一片蒸开的荷叶，你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片饺子皮，里面边边轻轻撕，动作一定要轻要慢，不然一不小心戳破了，甜酱沾到手上那可就不是一件美事啊。你别看撕下来这一片已经够薄了，再轻轻一拨弄，竟然还能再撕开一层，真的是薄如蝉翼却又薄而不破，软韧适中，闻起来还带着淡淡的米香，它能充分吸附鸭油和甜酱的香味，那如糯米般软弹的面皮既能稍稍中和甜酱的甜腻，又能让鸭油的醇香更好地迸发出来。吃的时候也有讲究，一步都不能错，先拿一张荷叶饼平摊在手心，用筷子调一点甜面酱，均匀地抹在饼上，不能太多，不然会盖过鸭香，也不能太少，少了就少了那份醇厚的滋味，然后加上两片连皮带肉的烤鸭，让鸭皮充分沾上甜酱，再放上两根清爽脆嫩的黄瓜条，最后再来一点微微带辣的蒜苔丝，量不用多，点缀一下就好，接着把饼从两边往中间一折，再轻轻卷起来，一个小巧玲珑的鸭卷就做好了，迫不及待想咬上一口，放嘴里那滋味简直绝了，一口解锁多种口感，首先是甜酱的醇厚香甜在舌尖散开，紧接着是鸭油的浓厚香气裹着鸭肉的鲜嫩， 满口都是油脂的醇香，就在你觉得稍微有点腻的时候，黄瓜条的清爽一下子冲了上来，接着大半的油腻带来一丝清新感，最后蒜苔丝的一丝丝的辣味又给整个口感加上了一点恰到好味的刺激，打破了甜腻的单调，又让口感变得越发丰富，各种味道在嘴里碰撞融合，咽下去之后口齿留香，越嚼越有味道，让人一口吃完还想再来一口。说起北京烤鸭的来头，那可真不小，算下来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南北朝时期，烤鸭可是皇家贡品，专门供朝廷里的皇帝和后妃享用，寻常百姓可是很难吃到的。康熙皇帝就特别爱吃烤鸭，每次南巡的时候都要特意尝尝当地的烤鸭，慈禧太后更是对他情有独钟。虽说慈禧太后在历史上争议很大，但论起吃的讲究，确实是行家，能入她的眼让她念念不忘的美食，味道自然差不了。不过话说回来，正宗的北京烤鸭动辄70-80块钱一只，对咱普通人来说偶尔解解馋还行，可没法天天吃。而且现在市面上很多北京烤鸭都是预炒的，加热之后口感大打折扣。要说咱们日常最常吃、最接地气、最能解馋的，还得是20块钱一只的南京烤鸭，实惠又好吃。南京烤鸭个头比北京烤鸭小一些，却胜在实惠又入味。一只20块钱，老板剁完能装满2大盒，分量足得很。和北京烤鸭片皮片肉的精细吃法不同，南京烤鸭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连皮带肉剁成块，撒上一层胡椒粉，不用多余的调料，狠狠小香一块，那种满足感，巴适的很。充实的肉感瞬间填满口腔，最原始最纯粹的肉香在嘴里迸发而出，这种对食物最本能的满足真的太爽了。老板先把铁锅取下来，拿起刀快速把菜板上的剩油和灰尘刮去，再拿出两个干净的盒子摆好，动作麻利又熟练，把烤鸭往菜板上一放，那架势比起挤牛的庖丁也不遑多让。他握住烤鸭从中间略微使劲一掰，咔嚓一声，鸭子就被掰成了两半，敞开了心扉。紧接着他拿起那把厚重的砍刀，一抬手一用力，啪的一声，鸭子就被分成了两半，自己手一翻转，利落切下鸭屁股，这一块味道可不佳。老板随手扔到旁边的剩肉盒子里，单看那堆满的鸭屁股就知道这家烤鸭到底有多受欢迎。随后老板把鸭脖切下来，用刀把脖子上的皮刮开，再大略刮下上面厚厚的油脂，这样能让肥美的鸭子少些油腻，吃起来呀更清爽。接着把鸭脖剁成一块块刚好一口能吃下的大小，再拿起鸭头用刀子压住鸭头中间，使劲一按就把鸭头掰开了，里面 Q 弹的鸭舌、鲜嫩的下巴肉一下子就露了出来。老板用刀轻轻一挑，就把这些精华放进了纸盒里，之后他再把一旁的鸭身子拿过来，按住鸭子，刀刃搭着鸭的上肢轻轻一转，就把鸭翅卸了下来，再改斜刀把鸭肉连带着骨架切成长条。这时候你仔细一闻，满满的油脂香气扑面而来，那是幸福的味道，刀刃与骨骼碰撞发出来的清脆响声，是食物最动听最治愈的声音。最后轮到鸭腿，老板轻轻一转，鸭腿就从关节处稳稳卸了下来，再把鸭腿切成小块。不过我更喜欢让老板不切鸭腿，直接整个拿着啃，那种大口吃肉大口解馋的满足感简直胜过活神仙。处理完所有鸭肉，老板再细细撒上一层胡椒粉，这样一只香喷喷的南京烤鸭就处理好了。我一般不回家吃，就找个路边的小凳子坐下，迫不及待拆开盒子，戴上老板送的一次性手套，直接上手抓一块鸭腿，刚拿起来还带着微微的烫手，却忍不住立刻咬下去，外皮焦香酥脆，轻轻一咬就碎，里面的鸭肉嫩得脱骨，轻轻一拧就化， 咸鲜中带着一点点香料的醇厚，没有北京的那种浓郁的甜腻，却多了几分家常的踏实感，烟火气。嚼的时候，鸭皮的脆，鸭肉的嫩，卤汁的鲜，还有胡椒粉淡淡的腥味，混在一起，累了一天的疲惫，好像一下。

子就被这口满满的满足感冲散了，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有时候时间充裕，我就把烤鸭带回家时，提前插上一锅米饭，再买些新鲜的生菜，整点清爽的咸菜，简单又满足。若是烤鸭放冷了，就在微波里暖上几十秒，拿出来又是一只肥美好吃的烤鸭。吃之前，我会认真洗干净手，带着对食物的敬畏与神圣感，小心翼翼从微波炉中拿出烤鸭，轻轻打开那层纸盒，顿时浓郁的香脂就瞬间迸发出来，钻进鼻腔，瞬间胃口大开，所有的食欲都被唤醒了。带上鱼子用什么？不是嫌弃油腻，是真的鸭肉太过肥美，满是油脂，怕不小心弄到身上扫了吃的兴致，我会先拿出最大的一块油刮锃亮的鸭脖身上的鸭皮，平摊在手心，再舀出一勺冒着热气的米饭，用手裹着紧密的饭团，把金黄油亮的鸭皮轻轻裹在饭团外面，再加上一点酸爽爽口的咸菜，既能解腻又能丰富口感，最后在外面包上一层新鲜脆嫩的生菜，包裹得严严实实，咬一口下去，鸭油的香味，鸭肉的肥美，米饭的软糯香甜，还有咸菜的酸爽解腻，生菜的清爽脆嫩，在嘴里完美融合，没有一丝油腻感，每一口都层次分明，香而不腻，软嫩中带着脆爽，酸滑中裹着醇香，那种满足感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好吃到停不下来。烤鸭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简单的美食，更是我疲惫一天后的慰藉与满足，是忙碌生活里难得的享受，也是最治愈的放松时刻。累到不想说话不想动的时候，一口烤鸭下肚，所有的疲惫烦躁委屈好像都能被这满口的香气化解，就像周深那首小美满里唱的，没有什么大愿望，不用急急忙忙说答案，我们追求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盛大时刻，它就是20块钱一只的烤鸭，是路边小档的上一口热乎，是裹着鸭皮的饭团，是这些藏在烟火里触手可及的点点滴滴，收集好这些细碎的小美满，就是

锁定本期的电台节目。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山琪，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今天我们将一起踏上一场跨越山川与时光的美食之旅，聚焦湖南郴州的特色饮食，在酸辣交织的滋味里探寻藏在烟火气背后的湘湖文化与乡愁记忆。郴州地处五岭山脉腹地，北接湘楚文脉，南连越地风景，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汇聚了山水的灵秀与烟火的热烈。从晋简中记载的77道古菜谱，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鲜香美味，郴州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连接地域文化与情感记忆的纽带。正如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在郴州的每一道菜里都能读懂这片土地的性格与故事。说到郴州美食，最先闯入脑海的一定是戚风肚鱼粉。我们郴州人从小吃到大，这句走千里路万里路舍不得戚风肚的古谚流传了千百年，也让这碗鱼粉成为了郴州最具代表性的味觉名片。2016年，戚风肚鱼粉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不仅是一道早餐小吃，更是一部活着的饮食史。凌晨三点的戚风肚镇，天还蒙蒙亮，鱼粉铺子的灶台就已经燃起了明火，这是延续了几代人的习惯。要做一碗地道的鱼粉，必须用清晨刚打捞的东江活鱼，搭配戚风肚的清泉，再加上本地特有的五爪朝天椒，鳙鱼劈成两半，鱼骨在茶油里煎至金黄，这一步是灵魂，焦香的鱼骨才能熬出乳白浓郁的鱼汤。大火煮沸后，野山椒的辣意慢慢融入汤中，鲜与辣在锅里碰撞，形成了独属于郴州的味觉基底。而粉呢，一种称为切粉，另一种叫炸粉。当你踏入一家鱼粉店点单时，老板会问你是要切粉呢还是要炸粉呢？这个切粉，郴州人总会有一句话来形容，切粉要薄，汤要鲜，一口下去是米香。切粉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切出来的米粉。郴州的切粉标准是薄如蝉翼，宽如韭叶。而炸粉则是用米团挤压成型，圆润劲道，吃起来十分 Q 弹。但是呢，是鱼粉，肯定是选择炸粉咯。作为一个鱼粉资深爱好者，我一定推荐的是炸粉版鱼粉。烫好的炸粉铺在碗底，码上鲜嫩的鱼肉，淋上一勺滚烫的辣油，撒上葱花和酸豆角，一碗热气腾腾的鱼粉就完成了。端起碗，先喝一口汤，鲜醇的鱼汤裹着微辣的香气滑入喉咙，再嗦一口粉，绵柔的口感里藏着米香与鱼馅的交融，最后嚼一口酸豆角，酸爽瞬间平衡了辣意，层层递进的滋味让人瞬间清醒。如今每天有近30,000碗鱼粉从戚风肚走向全国，希望全国各地的大家都能早日吃上我们郴州地道的鱼粉。它不仅是郴州人的早餐标配，更是游子乡愁的寄托。在外漂泊的郴州人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钻进巷子里的鱼粉店，嗦一碗热乎的鱼粉，仿佛瞬间就能找到归属感。从古法熬汤到手工烫粉，戚风肚鱼粉的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每一个步骤都藏着匠人的用心。它就像郴州的一张名片，用辛辣的滋味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热情与包容。如果说鱼粉是郴州的世纪名片，那么米饺和坛子肉则是藏在寻常巷陌里的乡土记忆。制作米饺的工序极为繁琐，却藏着郴州人对食材的极致追求。精选优质豌豆米，用郴州的井水浸泡数小时，再用石磨磨成细腻的米浆，将米浆入锅大火蒸熟，取出后反复揉打半小时，直到面皮变得光滑 Q 弹。馅料则选用五花肉，剁成肉泥后加入葱花、盐、生抽等调料，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起胶，
高米角是指尖翻飞。

0: 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米饺就成型了。蒸制十分钟后出锅，晶莹剔透的米皮裹着鲜嫩的肉馅，再舀一勺酸豆角或者榨菜铺在上面，咬一口，米香与肉香在口中交融，软糯的面皮弹牙多汁，酸辣味让这份美味更加有层次感，让人回味无穷。如今郴州老城区的玉后街、正义街还保留着几家百年米饺铺，清晨时分排队吃米饺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许多人一买就买十几个打包带走。对于郴州人来说，米饺不仅是美食，更是团圆的象征。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包米饺，热气腾腾的蒸笼里装着的是家人的守望与祝福。而贵阳坛子肉则是郴州人以食藏心的极致体现。在贵阳的老厨房，陶制坛子是家家户户的传家宝，新鲜的五花肉切大块，用盐、八角、桂皮腌制三日，再放入茶油中炸至金黄，与炸豆腐、干辣椒一同装入坛子，用猪油密封腌制三个月。开坛的那一刻，浓郁的肉香混着乳酸味扑面而来，肉质酥烂却不失灵，辣中带咸，咸中透香，一口下去满是时光的味道。郴州人爱做坛子菜，郴州人爱做坛子菜，家家户户都有一坛酸菜，酸辣椒、酸萝卜、酸豆角、酸笋片，种类繁多。这源于郴州湿润的气候，人们用腌制的方式留住食材的鲜美，也用酸与辣驱湿暖身。坛子肉不仅是餐桌上的佳肴，更是游子的乡愁密码。接下来说一下硬菜，烧鸡公。郴州烧鸡公是郴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数百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徐霞客游郴州时，因湿寒症久治不愈，当地人用土公鸡搭配生姜、干辣椒烹制烧鸡公。徐霞客死后大汗淋漓，病症竟奇迹般痊愈，从此烧鸡公便成为了湘南地区逢喜事必吃的佳肴。房屋落成上梁，亲友相聚，节庆宴饮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我们那儿有一条街专门是吃烧鸡公的，欢迎大家去郴州旅游时品尝一番。但是吃不了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微微辣，烧鸡公的辣难以想象。制作烧鸡公，食材必须选两年以上的土雄鸡，肉质紧实有嚼劲。烹饪时，柴火灶上的大铁锅烧得滚烫，鸡块下锅反复翻炒，逼出鸡肉的油脂，再加入小米辣、香葱、老姜、大蒜等调料，转小火慢炖。这道菜的精髓在于火候，既要让鸡肉软嫩入味，又要保留肉质的嚼劲，辣油的香气渗透到每一块鸡肉里，吃起来酣畅淋漓，热汗直流，让人瞬间感受到我们湘南人的热情豪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聊了戚风路鱼粉的鲜辣，郴州米饺的软糯，烧鸡公的热烈，坛子肉的醇厚，这些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连接情感与文化的纽带，藏着郴州人最深的乡愁。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朋友了解到郴州的美食，了解湘湖文化的魅力。美食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寄托，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藏着一方水土的故事，藏着一代人的记忆。最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味蕾上感受到郴州的热情与美好，也希望你有机会能亲自来到郴州，走进街头巷尾，品尝地道的郴州美食，感受这片土地的烟火气与文化底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喜。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融入在春系菜谱里的烟火灵气。俗话说，唯有美食与热爱不可辜负，舌尖上的五味可以说是我们一天元气与喜悦的重要来源。很荣幸的是，主播的家乡就是有名的美食大省四川。

川，相信大家对川菜应该不陌生吧。今天我想再次与大家来聊聊我们家乡的美食，领略一下川系菜谱的风采和这背后的人文情怀。在川菜的珍馐百味里，我们经典招牌水煮肉片必然有一席之地。印象里，一个温情无限的中午，父亲在厨房忙碌，我仅是闻着扑鼻的香味就按捺不住了。这时为了那片刻后的味蕾盛宴，等待的过程也变得美妙起来。一大锅的水煮肉片上桌，出锅之际焦淋的热油还在滋滋作响，葱姜蒜的鲜香中夹杂着的浓郁麻辣味瞬间充斥了整个鼻腔，急不可耐地夹起一片肉，轻呼几口就塞进嘴里，舌尖的热辣丝丝地蔓延，那种极致的刺激将整个味蕾都打开了。细嚼一下，那种秘制酱汁和小米椒的复合口味随着鲜嫩的汁水在唇齿间爆绽开来，软嫩的肉质充斥着整个感官，味美而回甘，留香而不腻。劲嫩多汁的平菇、脆爽清口的豆芽和莴笋片与肉片的独特口味交织在一起，让人欲罢不能。品鉴完水煮肉片的热辣滚烫，我们不妨来小酌一口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麻婆豆腐。不同于水煮肉片的炙热，麻婆豆腐将这份麻辣鲜香融进最简单的食材里，展现出深埋在川系菜谱中的温柔与细腻。说起这道菜，我想我还可以凭我6年的厨龄和略逊的厨艺与听众朋友们浅浅侃谈一下制作过程。准备一块软嫩白净的豆腐，在案板上切成小块，加盐焯水2分钟，沥干放置一旁。切好葱姜蒜、小米椒和肉末，肉末加入盐和酱油腌制，烧少许油至手心放置锅上方感到温热，加入肉末，炒至肉末滋滋作响，伴有肉香味，触感紧实，就可以起锅盛至一旁备用。锅中再加油继续烧，放入葱姜蒜末、小米椒和花椒，再加入一些豆瓣酱，用锅铲翻炒至焦香，往锅里加入适量清水，开小火煮至水咕咕冒泡，再把沥干水的豆腐和炒好的肉末轻轻放进锅里，用锅铲的背面轻轻推动豆腐，勾兑适量的红薯芡粉，小火煮3分钟，让豆腐慢慢吸收汤汁的味道，这时一股鲜香的麻辣味便会扑鼻而来，再撒上葱花，一切就大功告成了。当醇香的料汁和入口即化的豆腐在口腔中纠缠，麻婆豆腐的魅力便初次彰显。再配上裹满汤汁的肉末，搭配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幸福感就源源不断地涌动出来，浸润着品尝者。那种软软糯糯、唇齿余香的感受，使人想让时间停住在这一刻，不仅仅是源于美食，还因为身旁亲人满足的叹味。听到这里，朋友们可能想问，川菜感觉都离不开麻味辣味，但有些同志不太能吃辣，有什么其他适宜的菜品呢？我想说，当然有啦。川菜里揉进了生活百味，除了爽口过瘾的麻辣，更为隽永的还得是我们那独一无二的鲜香。这份鲜香不仅源于我们调味品的丰富多样，还源于我们取材时的妙手偶得。在田埂篇寻见那触感光滑、摸起来心形中分的叶，细嗅有一股特殊的清香，用铁锹撬动，连根带起就获取了一道风味别致的食材——折耳根。比起直接过水冷却，再加各种调味品的凉拌，我更倾向于将其与肥嫩的土鸡肉和绿豆加入锅中小火慢炖。这时它出土时所带的鱼腥味和生味，在鸡肉和绿豆以及香料、葱、姜的轮流攻势下荡然无存，只有软嫩适口的酸香味和紧锁住的极致鲜味。这便是四川人民家常宴席上的常客野菜汤。在寒冷的冬季里，忙活了一天的人们来上这么一碗，那一天的疲乏便顿时消弭，随着这汤散出的香味缓缓飘远，止于味蕾上鲜香的绝佳享受和肚中的温暖与畅饮。

最后，主播还想说，四川的美食其实远远不止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它就像一本永远翻不完的味道之书，每一页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就拿我们熟悉的鱼香肉丝来说吧，明明没有半片鱼肉，却能凭着葱姜蒜、泡椒与糖醋的巧妙搭配，调出一缕清鲜灵动的鱼香，酸而不冲，甜而不腻，辣而不烈，入口顺滑，下饭又暖胃。还有那道经典的回锅肉，肥瘦相间的肉片在锅里慢慢煸出油脂，再与蒜苗、豆瓣一同翻炒，香气醇厚却不油腻，滋味浓郁却不燥口，一口下去是家的味道，也是烟火人间最踏实的温暖。更别提鲜辣过瘾的麻辣双椒兔了，肉质细嫩而不柴，鲜辣交织在舌尖，越嚼越香，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其实在四川，像这样让人念念不忘的美味还有太多太多。清晨街头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深夜里香气扑鼻的串串香，清淡养胃的汤锅，还有浓墨重彩的江湖菜，每一种味道都带着一方水土的性情，藏着当地人对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他们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一段段温暖的回忆，一次次治愈人心的相遇。时间有限，主播就不在这里一一细数了。如果朋友们也被这些味道打动，不妨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去了解，慢慢去品尝，愿你也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被一道四川美食治愈，记住这份热辣又温柔的人间烟。总而言之，我们川菜便是将酸甜香辣融入于一炉一灶方寸之间，用生活百味中尤为凸显的麻辣鲜香味去与这里的地气水土相宜相生，孕育繁衍着勤劳智慧的四川人民，又因实地之力集万水千山与天地之灵，在千年的历史蜕变中生生不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使用金州格式工厂开通会员，您将享受无广告与转换体验。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陆静怡。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常言道，味道是最不会骗人的记忆，于是我们走过的路、爱过的人、生活过的地方、经历过的欢喜与温暖，最终都悄悄藏在一口饭、一口汤、一道家常菜里。味道是有记忆的，它会替我们记住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和那些始终爱着我们、陪伴我们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跨越山海的美食之旅，从一方水土的地域风味到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慢慢读懂美食背后的文化密码，真切体会美食独有的情感温度与精神力量。美食是地域文化最生动最鲜活的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美食从来都是地域文化最直观最亲切的载体，藏着一方土地的气候、地理、历史与人文。川渝的麻辣源自盆地温润多雨的气候，是当地人顺应自然形成的趋势智慧。川渝地区的人们把辣椒、花椒巧妙融入日常饮食，让麻辣风味渗透三餐四季，也让这份热烈醇厚的味道成为巴蜀文化最鲜明的符号。江南的鲜甜，一坨水乡丰饶的物产，河鲜鲜。

美，稻米香甜，既有苏帮菜的温婉软糯、精致细腻，又有杭帮菜的清鲜爽口、本真自然，讲究不时不食，应季而食，处处体现出江南人的温润雅致与灵动聪慧。西北的厚重，来自广袤土地的馈赠，复杂多样的面食，鲜嫩可口的牛羊肉，既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交融的产物，也藏着西北人民坚韧朴实的生存智慧。拉面的劲道，泡馍的浓厚，馕的香脆，千变万化的面食背后，是西北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敬畏。美食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每一口独特的风味，都是一片土地独有的味觉身份证，记录着地域的变迁，传承着文化的根脉。美食更是地域文化绵延不绝的鲜活传承。节日里的特色美食，早已超越果腹的意义，成为文化与情感的重要载体。端午飘香的粽子，中秋圆满的月饼，北方寒冬里象征团圆的饺子，南方佳节中寓意甜蜜的汤圆，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味道，承载着浓厚的节日仪式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让文化传承在烟火气息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除了节日美食，各地特有的饮食礼仪同样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广东早茶讲究的一盅两件，慢饮细品，闲谈叙旧，藏着粤式生活的从容与烟火。福建功夫茶搭配精巧茶点，在冲泡、递茶、品饮的礼仪之间，尽显当地人重情重礼、温润雅致的处事态度。这些饮食里的习惯与规矩，不仅是地域社交文化的生动体现，更让饮食成为传递情感、表达生活态度的重要方式。世界美食是不同文明之间温柔又温暖的味觉对话，美食是跨越文化交流最自然的桥梁。读懂世界美食，就读懂了不同文明独有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意大利推崇慢食文化，坚守食材本味，意面的劲道，披萨的香浓，提拉米苏的醇厚，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词尾。意大利人格外重视家庭聚餐，妈妈的味道更是当时美食最动人的灵魂，让食物成为连接亲情、传递温暖、凝聚家人的重要纽带。而地中海饮食所蕴含的健康理念与生活智慧，也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球饮食文化的典范。日本美食秉持匠人精神与极简美学，寿司的精致、拉面的朴实、怀石料理的雅致，都尽显对食物的敬畏与用心。日本人对食品材质有着极致的追求，恪守寻的应季而食理念，将禅意与茶文化自然融入料理之中，让饮食充满仪式感与哲学韵味。拉面从中国传入后，经过本土的改良与创新，成为日本国民美食，也成为中外饮食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见证。泰国美食以酸辣甜的平衡风味为特色，热带气候孕育出丰富多样的香料，赋予食物浓郁独特的香气。无论是经典的菜肴，还是街头的小吃，都烟火气十足，尽显东南亚热情、鲜活、奔放的饮食风情与地域文化。美食是最柔软的情感纽带，是最温暖的情感载体，也是最牢固的记忆锚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难以替代的妈妈。

0: 菜，它不一定是山珍海味，没有华丽的摆盘，却一定是记忆中最安心最温暖的味道。也许是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也许是一盘香气扑鼻的饺子，简单的味道背后藏着家人无声的爱与陪伴，是远行时最牵挂的乡愁，也是疲惫时最治愈的力量。除了家的味道，街头焰火更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夜晚热闹的夜市小吃，学生时代们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这些平凡又亲切的街头美食，承载着一座城市最真实的烟火气，也是我们普通人最踏实的生活印记。美食与城市往往相互成就，彼此滋养。提到一座城，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它独有的味道。提到武汉，就想起热干面的香浓；提到长沙，就想起臭豆腐的独特；提到成都，就想起串串的麻辣鲜香。街头美食是城市文化最生动的缩影，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也承载着一座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人间烟火。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饮食观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从过去只求吃饱基本解决温饱，逐渐转向吃好吃对，关注健康与品质。当代人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精致、均衡与可持续，轻食、素食、有机食材日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健康、天然、优质的食物买单。这不仅反映出大家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更体现出对自我健康的重视与对生活的热爱。饮食不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生理需求，更成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与温柔的自我关照。与此同时，美食文化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发展，越来越多传统美食迎来年轻化、时尚化的改造，国潮点心、新式茶饮等新形态不断涌现，让老味道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美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浓郁的地域情感，我们理应珍惜背后蕴藏的文化底蕴，守护藏在味道里的烟火气与乡愁，让美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让文明与历史在舌尖之上延续、传承、发展。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历史，每一种风味都是一种文化，每一口温暖都是一份情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每一口食物里读懂生活的温度，感受文化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在一饭一书里感受平凡生活的美好，守护藏在味觉里的文化与爱。愿我们都能在美食陪伴下遇见更好的自己，更懂这个温暖的世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吕之涵。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大概是因为我本人是来自绍兴，提到美食总是会先想起家乡绍兴的春饼。关于绍兴有什么好吃的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大家可能听说过梅干菜、臭豆腐、黄酒，但我今天想分享的是春饼。这种饼并不是北方那种烙得厚厚的卷烤鸭的饼皮，它薄如纸张，形如圆月，颜色白中透黄，单吃的味道略微带咸。吃这种小吃不能去大餐厅大酒店里寻，那儿的厨师虽然厨艺精湛，但精挑细选的烹饪会让这种出身平凡、带着乡土粗犷气息的食物失去那份质朴的味道。你应当去绍兴的大街。

0: 小巷里，找一条旧城区的路，一路走下去，一定能找到藏在路边的某个小摊。通常在临街一座低矮的白墙青瓦小屋里，掌管摊子的通常是一个老太太，坐在锅炉后面，面前的炉子上一边放着一口平锅，一边放着油锅。等人走近了，就会听见她用浑厚亲切夹杂着绍兴方言的普通话问你要不要吃春饼。这样的摊子是不需要吆喝的，对住在周围的人们来说，哪里有好吃的春饼摊子是了如指掌的，赶上饭点过去还有可能会排起长队。不熟悉这个食物的人不敢多尝试，要的就会少一些，但吃惯了的老食客们可不会客气，买个一搭两搭都是常有的。搭，这是春饼特有的计量单位，打好的春饼常两张一叠，六张三叠为一搭，寓意六六顺风。老太太听完要求就知道这是要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吃，谁买的比平时多了，那就是家里有客人或者在外面的孩子回来了，聊上几句便开始做饼皮。他用一只手沾上水，从身边的盆里取出一小撮面团，在炉火均匀的平底盘上由外而内迅速化圆摊开，面团在平底铁锅的加热下迅速在锅中形成一张薄薄的饼皮，也就几秒钟的事饼就熟了。等到饼边微微翘起，他再用铲子顺着边沿轻轻一挑，整张饼就从锅上接起来了，往旁边的盘子里一放。刚摊好的饼一张摞一张，每一张之间即使不用油也不会粘连，就那么松松地叠着，散发着面粉加热后那种原始的谷物香气。这样买回去的春饼皮酥脆香美，回到家里做夹在饼里的馅，最好的就是配上春天最新鲜的马兰头野菜和豆腐干炒在一起，在摊开的饼皮上夹上一大筷子，细细卷起来吃，既松又香，别具风味。传说吃了春饼和其中所包的各种蔬菜，可使农苗兴旺，六畜茁壮。吃了包卷芹菜、韭菜的春饼，还会使人们更勤劳，生命更长久，家业更兴旺。春饼还有夹酱肘丝、鸡丝、肚丝等熟肉的吃法，讲究包起来从头吃到尾，即有头有尾。不过现在一个人来排队尝试的你就不太有机会吃到这种家常做法了，没关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吃法。前面的食客一个接一个拿到了自己的春饼，终于轮到你，摊主见你是生面孔就晓得是游客来吃了，会很认真地问你想要几张饼，饼里要加些什么。是的，没错，摊子里是可以直接给你加好馅料的，尽管墙上贴着可以加的馅料，老太太还是会细细给你介绍有哪些东西可以加。加一个鸡蛋，再加一根香肠，是放学后孩子们最喜欢的组合。旁边的油锅里翻滚着的是油角，是由各种食蔬混合面粉炸制而成，外酥里嫩。加一个油角，掰开了放在春饼里卷好，就是最香的早餐。当然你也可以来一份令人艳羡的豪华套餐，加蛋加香肠加油角。为了让你能尝到最美味的春饼，我会首先推荐你吃豪华套餐。滚烫的春饼从摊主的手里递交到你手里，一口下去最先感受到的是春饼皮，表面并不光滑，有一点点糙，像很细很细的砂纸，边缘最薄的地方还没怎么咬就碎了，吃在嘴里很清脆，中间手握着的地方则很有韧劲，你一捏也只是软软地凹下去，然后慢慢地弹回来。油炸物的香气与嫩滑的鸡蛋 咸香的香肠，柔软的菜红，都被这一张饼皮包裹，在口中随着咀嚼翻涌。这是我离开家乡上大学以后最想念的食物了。在外面上学，我也见识到了另一种春饼，越南春饼。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很新奇的食物，我决定网购一包尝试。拆开包装后，饼皮是干硬的，同样是圆形的，薄得像一层塑料，但比塑料脆得多，轻轻一碰就裂了，上面有细细的像年轮一样的纹路。据说这是用米粉和木薯粉做的，要泡软水才能吃。我按照教程把干米纸放进温水里，它在水里变得滑溜溜的，像一片软软的果冻。把泡软的米纸捞出来，铺在一块案板上，就可以往上面放东西了。我一个人吃不了太多，就没准备什么丰富的菜品。先是放了一片生菜叶，然后是一把脆生生的豆芽，再是几片薄荷叶。手一碰，指尖就沾上一股清凉的香气，凉飕飕的，像抹了风油精。还有九层塔，这种叶子边缘有锯齿，摸上去毛毛的。最主要的食材是虾，虾已经煮熟了，剥了壳，从中间剖开，平铺在菜叶上，卷好以后拿在手里端详。它不像绍兴春饼那样脆挺韧，而是软塌塌的，里面的东西隔着米纸都能摸出来，哪里是虾，哪里是生菜，哪里是薄荷，清清楚楚。我尝着是觉得好吃的，米纸很弹，吃进嘴里是凉的滑的，牙齿先穿过米纸，然后是生菜的脆，豆芽的嫩，虾的弹牙，薄荷和九层塔的味道一下子在嘴里炸开，凉丝丝的，带着一股草本植物的清香。这是非常适合夏天吃的食物。我之前一直认为春饼就像它的名字，是人们吃到春天最直接最丰富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农耕文化中简朴之中见精细的观念。现在想想，其实无论是家乡的春饼还是越南的春饼，都是简简单单的饼皮裹着丰富多彩的内馅，内馅的不同体现了两种农耕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那张薄薄的饼皮在漂泊在外的人心里就像家乡的月亮，包裹着思念，咬一口就吃到了乡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易玉婷，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当烟火气升腾在江西的大街小巷，当辣椒的馨香唤醒人们沉睡的味蕾，江西小炒如珍珠链般串起地域文化的根脉与游子的乡愁。本期节目，我将循着江西炒粉、辣椒炒肉、艾草青团的香气，走进赣菜的烟火世界，带领大家感受美食背后的文化基因，领悟这份藏在味蕾里的情感连结与文化交融。不同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酸辣，赣菜以鲜辣、锅气、本味为魂，用最朴素的食材、最热烈的火候烹饪出最动人的烟火滋味。而江西小炒，这是赣菜文化最鲜活的载体，每一道菜里都藏着我们江西人的性格以及江西的地域特色，更藏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交融与情感共鸣。说起江西小炒的灵魂，绕不开的便是江西炒粉。这道刻在江西人 DNA 里的美食，是无数出省游子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江西炒粉的食材看似简单，却处处透着讲究。江西本地的粉条是用枣米磨浆蒸制而成，筋道爽滑，久炒不烂。菜 菜市场买来的。

瘦相间的肉末，以及 Q 弹的火腿肠，为米粉增添丰富的层次。鸡蛋是提香的灵魂，最最关键的是那一把红彤彤的干辣椒，这是江西炒粉的一大特色，也是江西人不辣不欢的最好印证。炒粉的制作是一场火候与手艺的较量，先起锅烧油，待油温升高，打入鸡蛋快速化散，金黄的蛋液在锅中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弥漫开来，接着下入肉末，翻炒至油脂析出，肉香与蛋香交融，再放入切好的小青菜，大火快炒，让青菜保持脆嫩的口感，随后加入生抽、老抽、盐、鸡精等调味。爱吃辣的江西人总会毫不犹豫地多放一把干辣椒，让辛香彻底释放，最后倒入提前泡发好的江西米粉，开最大火快速翻炒。掌勺的厨师用力地翻动米粉，每一根粉条都均匀地裹上酱汁，吸收了蛋香、肉香、菜香与辣椒的鲜香，锅气十足。出锅的那一刻，香气便溜出来，从一楼飘到二楼，让人味见其貌，先闻其味。江西炒饭的魅力远不止味蕾的享受，它是江西地域文化的缩影。对于无数像我一样出省求学的江西大学生来说，炒粉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它成为了连接自己与家乡的情感纽带。在外地的日子里，我每每刷到炒粉的视频，总会勾起心底的乡愁，想起清晨巷口早餐店的烟火气，想起妈妈早起为我炒的一碗粉的温暖，委屈与念家便涌上心头。辣椒炒肉是江西小炒里的下饭神器，是江西人餐桌上最不可或缺的家常菜。这道菜虽然做法简单，却藏着我们赣菜的精髓。想用最新鲜的青椒，最好是江西本地的线椒，辣中带香。猪肉切成薄片，用生抽、老抽、料酒提前腌制，让肉质更嫩更入味。制作时先将锅烧热，倒入菜籽油，待油热后下入蒜末爆香，再放入青椒，大火快炒，炒出青椒的鲜辣香气，随后倒入腌好的瘦肉，快速翻炒至肉片变色，加入盐，少许生抽调味，继续翻炒至肉片熟透，青椒变软。出锅的辣椒炒肉红绿相间，油亮诱人，香气扑鼻，光是闻着味道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辣椒炒肉总是无声牵动着江西游子的心，江西小炒几乎每一道都离不开小米辣，这不仅是口味的偏好，更是地域文化的烙印。江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湿热，冬季湿冷，辣椒的辛辣能帮助人们祛湿驱寒，久而久之，吃辣便成为了江西人的生活习惯，融入了饮食文化的血脉。辣椒炒肉看似普通，却承载着江西人的日常，它是妈妈厨房里的家常菜，是街头餐馆的招牌菜，是江西人无论走多远都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除了咸香鲜辣的小炒，清甜软糯的青团同样展现了江西饮食文化的多元与交融。江西的青团与江南地区的青团有所不同，大多是甜口无馅料的，却有着最纯粹的艾草香气。每到清明前后，江西的田间里头便长满了鲜嫩的艾草，人们总是兴奋地去采摘雨后最新鲜的艾草，洗净后倒水捣烂，与糯米粉白糖混合，
蒸熟，蒸好的青团绿油油的，色泽诱人，清香扑面而来，咬上一口，软软糯糯， Q 弹又有嚼劲，甜而不腻，香气在口中弥漫，总是让人回味无穷。上大学的这半年里，我曾无数次想念这个味道。清明前后，我与妈妈联系，让她为我寄来她亲手做的青团。当家里的青团拿在手上，当家里的味道送到嘴边，我感慨万千。江西青团的制作是江西传统民俗文化的延续，艾草在江西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食材，更被赋予了驱邪避灾、祈福平安的寓意。清明时节制作青团是江西人传承千年的习俗，承载着对先人的缅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而无馅料的甜口青团更是江西饮食文化的独特表达，不追求复杂的馅料，只保留艾草与糯米的本味。正如江西人的性格，朴实纯粹，用最本真的味道打动人心。江西小炒以辣椒为魂，以锅气为骨，以本味为玉，展现了江西人热烈坚韧朴实的性格。它以家常菜为载体，承载着游子的乡愁、家庭温暖、地域的文化，成为了连接江西与世界的味觉桥梁。在全球化的今天，美食更是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江西小炒不仅是江西人的家乡味，更逐渐走出赣婆大地，被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人们所熟知。当江西炒粉出现在外地的餐馆，当辣椒炒肉成为网红美食，当艾草青团被更多人品尝，赣菜文化便在一次次味蕾的碰撞中实现了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与共生。美食让不同地域的人们通过味觉读懂彼此的文化，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正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交融的核心意义。江西小炒以最朴素的食材、最热烈的火候、最纯粹的味道，展现了赣菜文化的独特魅力。愿每一份赣味都能温暖每一个江西人的心灵，愿每一种美食文化都能在交融中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同时，我也希望江西菜能够一直往前走，走出江西，走向世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一诺。本期节目的主题是风味交融，美食里的地域与温情。有人说，味蕾是有记忆的，它能牢牢记住一方水土的滋味，也能悄悄记下一段时光的温情。而美食从来都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是连接他乡与故乡的纽带，是藏在烟火气里最直白的情感表达。今天不想带大家奔赴遥远的他乡，只想和大家聊聊我来到临安求学后，在一饭一书里感受到的最真切的美食与文化的交融，聊聊萧山家乡味与临安醋炒鸡带给我的味蕾惊喜与文化触动。我来自萧山，一个依着钱塘江的江南小城。在来到临安之前，我18年的味蕾记忆全都是萧山独有的烟火滋味。萧山的饮食带着江水滋养的温润，透着江南水乡的质朴，向来讲究清淡本味，鲜而不腻，没有复杂厚重的调味，更偏爱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这是刻在每一个萧山人饮食里的习惯，也是我觉得萧山独有的饮食文化。在我的家乡，鸡肉是餐桌上很常见的食材，逢年过节家庭聚餐总少不了一道鸡肴，但萧山人做鸡从来都是以清鲜为主，以最经典的白响扣鸡，用本地土鸡搭配咸香的白响，隔水慢蒸，无需多余的调料，蒸出来的鸡肉鲜嫩多汁，汤汁清鲜醇厚，一口下去全是食材本身的香味。平日里家常做鸡，要么是清炖汤，要么搭配笋干枸杞慢火煨煮，喝的是一碗暖乎乎的鲜醇；要么是简单的白切鸡，蘸一点生抽姜丝，最大程度保留鸡肉的原味。从小到大，我吃过的鸡肉全都是这样清淡鲜美的味道。在我的认知里，鸡肉就该是这样的口感，从未想过鸡肉还能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味，更从未想过同样是杭州的土地，不过是从萧山来到临安，便能在一道家常菜里尝到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感受到地域美食带来的奇妙碰撞。初次来到临安求学，离开熟悉的家乡，一开始总有着异乡人的疏离感，直到我第一次吃到临安醋炒鸡，那股独特的滋味不仅惊艳了我的味蕾，更让我慢慢读懂了临安这座城市的饮食风情，也真切体会到美食是如何让地域文化变得可感可触的。还记得那是刚开学不久，和同学一起走进学校附近的本地小菜馆，同学是临安本地人，极力推荐我一定要尝尝临安的醋炒鸡，说这是每一家临安菜馆的招牌，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我当时并没有太多期待，毕竟在我看来，鸡肉无非就是家乡那样的清淡做法，可当菜品端上桌，一股浓郁的香气先钻进鼻腔，酸甜交织，瞬间就勾起了食欲。我小心翼翼夹起一块鸡肉送入口中，第一口就被彻底惊艳。不同于家乡鸡肉的清淡，临安醋炒鸡的味道层次格外丰富，猛火快炒的鸡肉紧实弹牙，一点也不柴，浓稠的酱汁牢牢裹在每一块鸡肉上，入口是恰到好处的咸鲜，紧接着香醋的清香慢慢散开，酸的清爽不刺鼻，收尾又带着一丝淡淡的回甜，咸鲜酸甜完美融合，没有一丝油腻，越嚼越香，满是江南风味的浓郁与温润。那一顿饭我几乎承包了整盘醋炒鸡，从那以后临安醋炒鸡就成了我在临安的专属执念。课余时间，我和同学逛遍了临安城区的大街小巷，打卡了大大小小的家常菜馆，只为品尝不同店家做的醋炒鸡。有的馆子做法传统，简单搭配青椒葱段爆炒，酱汁浓郁，最是下饭，有的会加入洋葱提香，用铁板盛装，端上桌还滋滋作响，热气腾腾，香气更浓，
还有的会加入少许辣椒提味，多了一丝微辣，口感更有层次。我吃过网红餐厅精致摆盘的醋炒鸡，也吃过街边小馆家常接地气的醋炒鸡，每一家的味道都有着细微的差别，但不变的是那股独属于临安的酸甜滋味，是这道菜带给我的温暖与治愈。慢慢的吃遍了临安的醋炒鸡，我也从一开始的单纯觉得好吃，到后来开始好奇，为什么同样在浙江，萧山和临安的鸡肉做法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背后其实藏着两地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与饮食智慧。后来我特意了解才知道，临安地处天目山区，群山环绕，山林资源丰富，本地养的走地鸡整日在山间奔跑，觅食虫蚁，运动量足，肉质格外紧实又嚼劲，比起江边饲养的鸡肉更适合大火爆炒，能锁住肉质的鲜嫩，这是地域赋予的食材优势。而临安人的饮食文化虽同属江南风味，却不像临江的萧山那般追求极致的清鲜，靠山吃山的临安人更擅长用简单的调味激发食材的香气，用爆炒的方式做出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香醋是临安醋炒鸡的灵魂，选用本地酿造的香醋，搭配酱油白糖简单调味，既能化解鸡肉的腻腥，又能让口感更丰富。这种酸甜适中的味道契合了江南人温和的口味，也藏着临安人务实接地气的生活态度，是一代又一代临安人传承下来的家常味道，更是临安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我的家乡萧山地处钱塘江畔，水土温润，食材多以江鲜时令蔬菜为主，人们的口味偏清淡，烹饪方式以蒸煮炖居多，为的就是保留食材本身的鲜甜味。就像家乡的鸡肉不用复杂调味，靠食材本身搭配就能做出美味，这是江边人家对鲜的极致追求，是萧山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也是萧山地域文化最真实的体现。不过几十公里的距离，不过是从江边到山间，一道鸡肉却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便是美食与地域文化最奇妙的交融。美食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是当地人根据地理环境、气候、物产慢慢摸索出的饮食智慧。每一道地方菜的背后都藏着当地的风土人情，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印记。对我而言，临安的醋炒鸡是他乡的滋味，是我在临安求学路上最温暖的味蕾慰藉，它让我这个异乡人通过一道菜慢慢熟悉临安，爱上临安，慢慢融入这里的生活。而家乡萧山的家常菜是刻在我心底的乡愁，是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味道，是妈妈蒸的白响扣鸡，是早餐摊的萝卜干糯米饭，是家门口小馆里的清鲜滋味。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这样两种美食，一种是家乡味，扎根在心底，承载着童年记忆、家庭温情，是文化的传承，是乡愁的寄托；一种是他乡味，带着新鲜感，让我们走出熟悉的圈子，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拓宽对美食、对生活的认知。这两种味道看似不同，却都在味蕾上交织，让我们明白美食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元与包容，在于每一种地域风味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底蕴。我们总说文化很大很抽象，可其实文化就藏在这一粥一饭一菜一汤里。临安醋炒鸡的酸甜鲜香是临安的文化，萧山家常菜的清鲜本味是萧山的文化，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常菜，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却承载着一方人的生活习俗、饮食智慧，在岁月里代代传承，成为地域文化最鲜活、最动人的载体。味蕾的探索从来都不是追寻多么奢华的美味，而是在每一道家常滋味里读懂背后的风土人情，在每一次舌尖触碰中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魅力。就像我因为一道醋炒鸡
读懂了临安的山水烟火，因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更懂得珍惜故土的温情。美食连接着故乡与他乡，连接着情感与文化，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告诉我们文化的多元。无论是他乡的特色美食，还是家乡的家常味道，都是时光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品味、用心铭记的温暖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美食是最温柔的治愈，文化是最深厚的力量。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道美食，品味每一种滋味，在味蕾的探索中感受地域文化的交融，在烟火美食里珍藏属于自己的温暖与感动。无论身处故乡还是他乡，都能在一口美食中找到心灵的归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周志莹。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当我们谈论美食时，我们谈论的从来都不只是食物本身，一口热汤，一块糕点，一份街头小吃，背后藏着的是一方水土的性格，一个民族的历史，还有无数人刻在基因里的味道。

到北，从东到西，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孕育出了完全不同的风味体系，也塑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性格。在川渝地区，麻辣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火锅、串串、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每一道菜都离不开花椒跟辣椒的碰撞。但川渝的辣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刺激，四川盆地湿润多雾，辣椒不仅能驱寒祛湿，更成为了当地人乐观豪爽性格的象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涮火锅，红油翻腾间是邻里的热闹，是家庭的温暖。而川菜的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更藏着中国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鱼香、麻辣、糖醋、怪味，每一种味道都是对生活的丰富注解。再往南走，来到江南水乡，这里的味道是温婉的、精致的。苏式糕点、杭帮菜、淮扬菜，讲究的是不食不吃，尊重食材本味。春天的春笋，夏天的河鲜，秋天的大闸蟹，冬天的腌笃鲜，每一口都是时节的馈赠。就像苏州的松鼠桂鱼，外酥里嫩，酸甜适口，造型精致如艺术品。就像江南的园林，处处都是讲究。而扬州的狮子头软嫩入味，肥而不腻，藏着淮扬菜火工菜的深厚功底，是慢工出细活的匠心体现。江南的美食就像江南的文化，细腻雅致，于无声处见真章。而在北方，美食是豪迈的、扎实的。北京的烤鸭，陕西的肉夹馍，山西的刀削面，东北的铁锅炖，每一口都充满了力量。北方平原辽阔，物产以小麦、杂粮为主，面食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陕西的肉夹馍，腊汁肉炖得软烂，馍烤得外酥里嫩，一口下去是千年古都的厚重。东北的铁锅炖大鹅，柴火慢炖，肉香浓郁，是黑土地的辽阔与热情。北方的美食没有过多的花哨，用最扎实的食材、最朴素的做法，喂饱了一代又一代人，也塑造了北方人直爽大气的性格。除了中国，亚洲的其他地方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美食文化。日本的料理讲究寻之味，尊重食材的本真，寿司、刺身、怀石料理，每一道菜都追求极致的新鲜与精致，就像日本的花道、茶道一样，充满了禅意与仪式感。而泰国的美食则是酸甜辣的完美融合，冬阴功汤、泰式咖喱、青木瓜沙拉，热带的阳光赋予了食物丰富的香气，酸、甜、辣、咸的平衡是泰国人热情鲜活的生活态度。离开东方，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欧美的美食文化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每一道菜都藏着当地的历史与传统。在法国，美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传承。法式大餐以精致优雅著称，从开胃菜、汤品、主菜到甜点，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仪式感。法式鹅肝、焗蜗牛、可丽饼，还有享誉世界的法式甜点马卡龙、舒芙蕾，每一道菜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制作。法国的美食文化与法国的艺术、时尚一脉相承，追求极致的品质与美感，是法国人浪漫精致生活态度的最好体现。而法国的葡萄酒文化更是与美食深度绑定，不同的产区、不同的葡萄品种搭配不同的菜肴，是法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意大利的美食则是热情简单的代名词，披萨、意面、提拉米苏，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食，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动人的味道。意大利人对美食的热爱融入在日常的烟火气里，一份手工意面搭配新鲜的番茄罗勒酱，就是最地道的美味。一张刚出炉的玛格丽特披萨，芝士拉丝，饼底酥脆，是那不勒斯街头最温暖的味道。意大利的美食就像意大利的文化，热情鲜活，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是慢食文化的发源地，倡导人们享受食物，享受生活。而在西班牙， tapas 是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文化，小小的一份小吃，从炸鱿鱼圈、西班牙土豆饼到伊比利亚火腿，种类丰富，适合三五好友围

坐在一起边吃边聊。Tapas 文化本质上是西班牙人社交文化的延伸，美食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西班牙人热情开朗性格的最好体现。还有西班牙的海鲜饭，藏红花赋予了米饭金黄的色泽，新鲜的海鲜与米饭融合，是地中海风味的极致体现。如果说高端的餐厅是美食文化的名片，那么街头巷尾的小吃就是美食文化最鲜活的灵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吃承载着无数人的童年回忆、家乡味道，是连接情感与文化最温暖的纽带。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街头味道，北京的豆汁焦圈，上海的生煎包，广州的早茶点心，成都的糖油果子，西安的肉夹馍，长沙的臭豆腐。这些小吃可能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昂贵的食材，但却有着最动人的味道。就像长沙的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外酥里嫩，浇上辣椒油和蒜蓉，是无数长沙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广州的早茶，一盅两件，虾饺、烧麦、凤爪，是广州人慢生活的写照。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早茶，是最温暖的家庭时光。在国外，街头小吃同样充满了魅力。泰国的冬阴功汤粉，越南的河粉，墨西哥的塔可，土耳其的烤肉，还有印度的咖喱饺，这些街头美食是当地文化最鲜活的窗口。越南的河粉用牛骨慢熬的汤底，搭配新鲜的米粉、牛肉、香草，一口下去是越南的清新与鲜活。墨西哥的塔可，玉米饼包裹着烤肉、蔬菜、酱料，是墨西哥人热情奔放的生活态度。而最温暖的味道永远来自妈妈的厨房。不管我们走多远，吃过多少山珍海味，最想念的永远是妈妈做的那一碗红烧肉，那一碗番茄鸡蛋面，那一盘饺子。妈妈做的菜没有固定的菜谱，却藏着最用心的爱，那是童年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无论走多远，都能让我们找到有归属感的味道。就像作家汪曾祺曾在《人间滋味》里写的，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妈妈做的家常菜就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美食从来都不只是用来果腹的，它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美食背后藏着的是不同的历史、地理、人文。通过美食，我们可以读懂一个地方的文化，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当我们品尝日本的怀石料理，我们能感受到日本文化中的禅意与精致。当我们品尝意大利的手工意面，我们能感受到意大利人对生活的热爱与热情。当我们品尝中国的川菜，我们能感受到川渝人的豪迈与乐观。美食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不管我们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对美食的热爱是共通的。一顿饭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道家乡菜就能让无数异乡人找到归属感。在疫情期间，无数海外的华人靠着一碗家乡的味道缓解了思乡之情。在国际交流中，美食更是最好的文化使者，让不同国家的人通过味道读懂彼此的文化。或许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食物的颜色、造型，但是我们可以用鼻子闻到食物的香气，用舌头尝到食物的味道，用双手感受到食物的温度。每一种味道都是一个鲜活的世界，辣椒的热烈，花椒的爽麻，甜食的温暖，酸食的清新，这些味道帮我们构建出了一个丰富立体的世界，让我们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声音旅行。今天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佛罗伦萨的美食画卷，这里有带着生活智慧的无盐面包，吸满浓汤的醇厚，有街头飘香的牛肚包，藏着中世纪的烟火记忆，还有带着奶香的剔骨牛排，是文艺复兴贵族宴会上的骄傲。最后用杏仁脆饼与冰淇淋的温柔为这场味觉之旅收尾。我们会用细腻的声音为您描绘每一种食物的香气、口感与背后的故事，让您在听觉里触摸文艺复兴之城的烟火温度，感受佛罗伦萨人对生活的热爱。如果说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藏着文艺复兴的璀璨灵魂，那它的街头巷尾、集市小馆里就藏着这座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烟火气。托斯卡纳的暖阳、阿诺河的晚风，还有一代代佛罗伦萨人传了几百年的锅气，把这片土地的故事全都熬进了一饭一书里。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走进佛罗伦萨的美食世界，细细品味那些跨越时光的味道。他们的无盐面包是藏在朴素的生活智慧里，他们的无盐面包是藏在朴素里的生活智慧。佛罗伦萨的美食骨子里带着一种不浪费、不铺张的温柔底色，而这份底色的起点就是当地最特别的食物——无盐面包。很多人第一次吃到它，都会忍不住疑惑，这面包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但老佛罗伦萨人总会笑着想起背后的故事。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盐是被城邦严格管控的硬通货，价格昂贵到普通家庭根本舍不得夹在日常面包里。久而久之，无盐面包成了传承千年的传统，更成了当地美食的灵魂配角。这份看似寡淡的清淡，恰恰是它最妙的地方。它就像一张干净画布，能稳稳接住所有食材的风味，从不抢风头。蘸橄榄油、泡浓汤、夹肉时，怎么搭配都温润又契合。用它做的蔬菜面包汤是佛罗伦萨最经典的平民美味，名字直译过来是重新煮沸，做法里全是生活的巧思。隔夜的无盐面包，当季的黑甘蓝，饱满的豆子，新鲜的蔬果，搭配番茄和橄榄油慢熬，煮到食材相融，浓稠绵密。放凉后次日再加热，面包吸满鲜美的汤汁，每一口都醇厚温润。寒冬里喝上一碗，从舌尖暖到心底，这是属于普通人的最踏实的治愈。还有同款的番茄面包粥，做法更简单，熟透的番茄、新鲜罗勒、大蒜与面包熬煮成羹，没有繁复的调味，番茄的酸香、罗勒的清香、面包的麦香完美融合在一起，喝下去就像把托斯卡纳一整个夏天的阳光都喝进了嘴里。他们的牛肚包是街头巷尾的烟火灵魂，如果说浓汤是家庭的温暖，那街头的牛肚包就是佛罗伦萨最鲜活的城市心跳。漫步在圣洛伦佐市场，总能被一股浓郁的肉香牢牢吸引。这道小食有着比老建筑更悠长的历史。中世纪，屠夫们把上等牛肉卖给贵族，剩下的牛肉味就留给了普通百姓。反复清洗的牛肚，搭配番茄、芹菜、香料慢炖，直到软嫩到入口即化，切碎后夹进烤得温热的无盐面包里，淋上一勺鲜美的肉汁，
或是清爽的香草绿酱，简简单单却惊艳味蕾。当地百年老摊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满身风尘的工人，慕名而来的游客，挤在小小的摊位前等着一份刚

出锅的牛肚包，面包洗满醇厚肉汁，暖嫩的牛肚在舌尖化开，香而不腻，扎实饱腹。这一口味道，从中世纪的劳动者餐点，变成了如今佛罗伦萨的街头名片，连着几代人的日常，藏着最质朴的城市烟火。而剔骨牛排是佛罗伦萨的餐桌骄傲。说到佛罗伦萨美食，永远绕不开的是堪称餐桌王者的佛罗伦萨剔骨牛排。这道牛排从食材到做法都极尽讲究，必须选用托斯卡纳本土的契安米纳牛，这是意大利最古老的肉牛品种，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自带淡淡的奶香。牛排要切到4到5指宽，带着完整剔骨，分量十足，是一家人分享的美味。它的做法简单到近乎任性，不腌制，不裹酱，只刷一层橄榄油，撒上粗盐和黑胡椒，直接用木炭明火烤制，旺火锁住肉汁，烤出焦香酥脆的外皮，内里保留3分熟的粉嫩，切开的瞬间，鲜美的肉汁缓缓流出，奶香与炭火香交织，光是闻着就让人垂涎。吃的时候无需多余调味，挤几滴新鲜柠檬汁即可，外皮焦香，内里暖嫩如黄油，肉汁在舌尖爆开，纯粹的牛肉现象，毫无腥腻。这道牛排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的宴会主菜，如今是当地人招待贵族的最高礼遇，承载着佛罗伦萨的骄傲，也藏着这座城市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重。最后呢，让我们以街角的温柔小美好结尾。佛罗伦萨的甜点从不过分黏腻，带着淡淡的果香与麦香，温柔的像这座城市的晚风。最经典的莫过于杏仁脆饼，烤得干香酥脆，裹着饱满的杏仁，麦香与坚果香十足，当地人吃它有专属的仪式感。泡进香甜的圣酒里，等脆饼吸满酒液的甜香，变得外软里脆，一口下去甜而不腻，是饭后治愈的收尾。而街头的手工冰淇淋更是不容错过的小美好。开心果、榛子、本土奶酪、红酒风味，口味丰富又独特。买一支冰淇淋，坐在阿诺河边，看着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晚风拂过，冰淇淋的甜香混着河畔的微风，那一刻所有的匆忙都归于平静，只剩下舌尖的温柔与眼前的美好。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蔡庆喜。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谈到美食与一座城市的关系，我还是最想说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每次提起这两个字，心里那股自豪感总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来。无论是对外地人，还是对我们这些在外求学的四川人来说，成都最让人惦记的始终是那一口熟悉的味道。刚来杭州读书时，带着四川人对味道的敏感，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地道的杭帮菜。我一直相信，想要读懂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就是从它的饭菜入手。起初那一阵我还觉得新鲜，觉得杭帮菜清清淡淡，卖相也好，并不像传闻中那样寡淡。可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便开始怀念家乡的特色风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南人，那段时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在吃草。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杭帮菜实在太清淡了，对于我们这些从小被复合调味浇灌出来的胃口来说，难免显得单薄。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大概和地理环境有关。江浙一带过去经济发展更快，临海物产丰饶，这种饮食习惯不需要浓烈的调味去修饰食物的本味，也能映照出当地人克己有分寸的性格。这种性格落在菜里就是温润节制，不争不抢，但对我而言总觉得少了点冲击力，不够过瘾。相比之下，我的家乡成都则以包容著称。这种包容不仅体现在城市的胸怀上，更藏在那一桌桌千变万化的川菜里。许多外省朋友一提川菜，脑子里就只有红油火锅，仿佛四川人每天都在喷火。其实火锅不过是川菜这棵大树上最显眼的一片红叶罢了。作为一个本地人，我想为川菜说句公道话，妈啦，真的只是冰山一角。川菜的可贵在于它不拘泥于一种面孔，但是四川省内各地就有不同的风味，比如自贡的盐帮菜，紫姜兔、鲜椒兔，姜辣做出丰富的层次，与成都的慢节奏麻辣截然不同。而贯穿其中的是那句老话，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如果一个菜系仅靠麻辣支撑，那它很难被称为文化。真正的川菜拥有24道经典味型，除了麻辣，还有鱼香、家常、宫保、豆瓣、怪味、椒麻等等。正是这种多样性，让川菜既能登上国宴，也能扎根于街头巷尾。大家都熟悉的鱼香肉丝，不见一滴鱼露，却能调出酸甜咸辣的平衡，这是川菜的智慧。怪味鸡，听名字或许有些怪异，但芝麻、酱油、醋、辣椒、花椒粉在师傅手中配合的恰到好处，既保留了鸡肉的本味，又丰富了口感。还有那道常被误解的开水白菜，看似清水煮菜心，实则是用老母鸡、火腿、干贝调出的清汤，清鲜淡雅到了极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奢华。这种对味觉层次的精细追求，恰恰折射出四川人骨子里的包容。在我们的餐桌上，咸甜酸辣可以并存，精致的宴席菜和几块钱的街边蛋烘糕同样受人喜爱。蛋烘糕可以夹肉松、沙拉，也可以加老干妈、折耳根，全凭个人心意。回锅肉也是如此，有的放蒜苗，有的放青椒，做法各有不同。但肥而不腻，
酱香浓郁的灵魂从未改变。每当我向浙江的朋友介绍这些美食，看着他们从最初的犹豫到后来的欣然接受，我心里总会有一种踏实感。这种成就感不仅源于家乡菜的美味，更来自一种文化的穿透力。

曾经只觉得清淡无味的我，现在了解了杭帮菜背后的地理与人文后，也能慢慢品出那份精致。而那些原来本以为川菜只有变态辣的朋友，在尝过甜烧白、甜皮鸭或那碗清澈见底的开水白菜后，也会惊讶地说，原来你们四川人也吃甜也吃清淡的。所以川菜对我而言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意义，它是我在异乡思念家乡时的一剂慰藉，也是我行走世间的一份底气。每当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我说完四川成都后，对方接上一句，我知道你们那儿东西太好吃了。这一刻我觉得这种独属于四川人的文化自信比火锅还要滚烫，这大概就是味蕾的力量吧。它不仅能安放乡愁，也能让不同的文化在舌尖上彼此和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陈良莹。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家乡的美食往往会给人留下最深的味觉符号，对于我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聊聊我家乡的美食——沙面。沙面也叫索面、素面，是温州人的传统美食，也是餐桌上的常客。它像一把味蕾钥匙，能打开属于温州人的集体记忆，也能让你看见食物和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沙面，沙面，听名字就知道，细如银丝，洁白柔韧。做好以后，常常盘成八字形，一扎一扎码在箩筐里，像绳子似的，所以也叫索面。而因为这面条味清淡，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素面。温州话里这些名称的发音差不多，叫着叫着就有了好多相近的名字。它的历史呢，至少能追溯到300多年前，明末清初那会儿。不过温州人讲起沙面的传说来，则是众说纷纭。一说南朝陈武帝继位时，设宴要求菜肴必须具备吉祥、可口、健康等品质。又细又长的索面满足了所有要求，随后成为宫中招待贵宾的必备美食。一说南宋末年的有家民族英雄陈于之，在芙蓉南崖扎寨抗元时，曾用白纸在素面晾在竹竿上为记，吓退围攻的援军。这些传说与故事，不仅丰富了沙面的文化内涵，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沙面在温州人心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文化象征意义。当然，传说归传说，沙面能流传到今天，靠的还是背后那套复杂又讲究的手艺活儿。制作原料很简单，通常只有小麦粉、盐和水，难就难在做法上。和面、揉面、盘面、拉面、晒面，每一步都靠手艺磨性子。沙面做得好，有几个门道：一是顺着面的性子来，靠面坯自己的重力和手工拉伸，慢慢变成细丝，急不得。老师傅常说，面有脾气，你越急它越不肯拉长。再一个，全凭经验，天气、温度、湿度差一点儿都不行。还有。

手法要精巧，拉面的时候手要稳，劲儿要匀，手指翻飞间，原本粗粗的面条被反复拉缠再拉，最后细得跟头发丝似的。这些功夫呀，没个三五年练不出来。这些特点使得沙面的制作技艺难以被机器完全替代，也正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有意思的是，温州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沙面也跟方言似的，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色。在乐清的龙溪乡，上沙面以细若银丝、韧劲十足闻名。第三代传人潘海峰靠山吃山，在溪边拉起索荡，照老筏子晾扇，面挂在溪流上头，山风穿堂而过，面不仅干得快，还带上一股山泉的清丽。樊城县大窑镇上马村，马窑素面还是家庭作坊的老样子，40多家家户，家家门口晒着面，大清早阳光一照，一排排沙面像白色的瀑布，那是村里最好看的景致。而在瑞安的南山村，索面手艺传了300年，周氏家族一代代接棒，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年产好几百吨，远销世界各地。不少海外温州人吃一口沙面就尝到了家乡的味道。这些沙面虽然地方不同，制作手法不同，可都落在一个词上，传承。那么说完了它的由来与制作，沙面要怎么吃呢？沙面细长不清楚，当地人有个讲究，煮之前先用滚水快速焯一遍，然后再置于沸水中煮至浮起即可。碗底早早备好了猪油、香菇、肉末、紫菜、虾干、葱花，再淋上花雕酒，滚烫的面汤往里一冲，香气轰的一下炸开，再把面捞进去，一碗沙面汤就成了。第一口是猪油的醇厚，猪油是沙面汤的灵魂。温州人讲究用自个儿熬的，小火慢慢熬到油渣金黄，滤出来的猪油白得像雪，带着一股外面买不着的独特香味儿。第二口，香菇和肉末的鲜味窜上来了，香菇得提前泡发，切成碎丁，肉末要3分肥7分瘦，在锅里煸出油来。紧接着，紫菜和虾干的海洋味儿在舌尖散开。紫菜用的是温州洞头的新鲜紫菜，虾干是当地海边晒的红虾，鲜鲜回甘，面条滑溜溜的入口就化，带着微微的酒香，吃一碗从头暖到脚，全身都舒坦。说到沙面的味道，记忆里头一回知道沙面不是在饭馆，也不是在谁家的酒席上，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班里呀，搞了一次实践活动，一行人来到乡下体验做手工沙面。一群4、5岁的小孩在后院里搭伙儿将面粉拉长合上，一条条银丝从指尖洒下，每个人都兴奋得不行，捧着几箱成品喜滋滋地回家去。回家后的那早晨，端上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素面，我刚想尝尝，爸妈却说这有酒，小孩子呀可吃不得。可对上我在一旁急得跳脚的样子，妈妈还是用筷子挑了一根面条，吹了又吹，送到我嘴边。好吧，就一根。那是我第一次吃沙面，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儿。或许不是因为那一口有多好吃，恰恰是因为只有一口的真味。打那儿以后，每次吃到沙面，这段刻在我味蕾上的记忆都会重新被翻转。在温州，沙面啊，从来都不是普通吃食，它跟人生里每一个要紧的时刻都缠在一块儿。沙面细长不断，象征着健康长寿、福气绵长，配上完整的煎蛋，象征圆满。所以老人做寿要吃一碗沙面，那就是温州人特别的长寿面。妇女坐月子，沙面汤里以酒代汤，滋补奶身。亲戚朋友上门来看，主人端出一碗沙面汤，一块儿分享添丁的喜气。客人来了，煮一碗沙面是待客之道。走亲访友时，带上几扎沙面做伴手礼，体现着主客间的尊重、真诚与热情，敬宾主之谊。还有婚嫁、过年、孩子满月、新屋上梁，凡是喜事都少不了沙面。甚至南宋的进士宴上，素面就已经上了桌。时至今日，有的温州人家有孩子考上大学、考上公务员，还会煮一碗沙面，图个进士及第的好彩头。你看，一碗面串起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是美食，更是文化。这就是沙面，它不光是面粉、盐和水的混合，它是时间的罐子，是记忆的钩子，是出门在外的人随身带着的那个故乡。一碗沙面，几百年的岁月流转，细得像银丝，却拉住了温州人的乡愁；软得像流沙，却笼住了地方水土的文化根脉。从传说里的陈武的宴席，到英雄陈于之的白纸退笔；从乐清西边的索道晾晒，到瑞安南山村的家族传承；从产妇床前的鱼子面，到寿星桌上的长寿面，沙面早就不是一碗面那么简单了。它是温州人人生大事的见证者，是方言和民俗的活化石，是味蕾和感情碰撞在一起的那个交错点。若是你下回去温州，别忘了找一家老店坐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沙面汤，猪油的香，花雕酒的醇，虾干的鲜，会在你嘴里慢慢化开。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吃下去的不只是一碗面，是时间，是记忆，是传承的文化，是一座城市的体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陈思翰。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我们常说，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快的方式不是翻阅厚重的历史书，而是走进他们的厨房。今天，我们的味蕾旅程将跨越海峡，前往我们的近邻，降落在那个由数千个岛屿组成的国度，日本。在很多人眼中，日本美食往往被冠以极致、清淡或是精致这样的标签，但在这些形容词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长达千年的关于人类、土地与海洋的深刻对话。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那些藏在木块与陶碗之间的和风温情。第一章，来自海洋与土地的底色。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岛国，绵延的海岸线决定了它饮食的底色。如果你站在北海道的码头或是九州的渔港，迎面而来的危险海风里就藏着日本料理的原始灵魂。这种灵魂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一种名为出汁的清汤。不同于我们习惯的浓油赤酱，日本料理的精髓在于极简。这种由昆布和煎鱼干慢火熬制而成的液体，是鲜味的物理载体。它看起来透明如水，却有着深邃的厚度，像是一抹素雅的底色，衬托出后续所有食材的本味。这其实也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活哲学，最好的修饰往往是克制。而除了海洋，土地的赠与同样被视若神明。对于日本人来说，米饭从来不是配角，因为日本多山，可耕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每一粒大米都被看作是辛勤劳动与自然的恩赐。无论是在繁华的东京银座，还是在偏远的乡村，那一碗晶莹剔透、弹牙软糯的白米饭才是一顿饭的核心支柱。这种对主食的尊重，是他们饮食文化中最坚固的基石。第二章，指尖上的一生玄名。提到日本美食，我们避不开匠人精神。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标签，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态度。日语里有一个词叫一生玄命，意思是用尽一生去守护和精进一件事。这种精神在寿司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名顶尖的寿司师傅可能要经历10年的磨练才能独当一面。你可能很难想象，在前3年里，学徒甚至连鱼肉都碰不到，他们仅仅是在练习怎么洗米和煮饭。为什么要这么严苛？因为米饭的含水量、醋的比例，甚至师傅握捏时的手部温度，都会在瞬间改变口感。当师傅将那一枚点缀着鲜鱼片的寿司推到你面前时，那方寸之间凝聚的是他大半辈子的功底。这种对细节的偏执，其实是日本文化中极简主义与完美主义的重合。不仅是寿司，即便是一份看似简单的天妇罗油炸食品，在职人手中也变成了关于蒸的艺术。通过精确控制油温，利用高温将食材内部的水分迅速锁住，最终呈现出一种外酥里嫩、清爽不腻的奇妙平衡。这种对火候的极致控制，简直可以用微秒来计算。第三章，四季更迭里的审美诗意。日本料理的核心往往被总结为不时不食。对于他们而言，大自然在每一个季节的馈赠都是不可辜负的。如果说正餐是力量与技巧的展现，那么日本的传统点心和果子则是诗意与审美的结晶。和果子被誉为无感的艺术，厨师会根据当下的季节来设计造型，
春天是粉嫩的樱花瓣，夏天是清凉的透明锦鱼羹，秋天是火红的枫叶，冬天则是洁白的落雪。当你坐在茶室里，看着窗外的景致，品尝着盘中对应季节的点心，那一刻，食物已经模糊了与自然的边界。通常，这些点心会伴随着略显苦涩的抹茶，一甜一苦之间的碰撞，正如同人生的跌宕起伏。这种味道的平衡，反映了日本文化中追求中庸与宁静的一面。他们尝试将四季缩减在方寸盘中，这不仅是烹饪，更是一种视觉与心灵的修行。第四章，最抚凡人心的烟火温情。当然，日本美食不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怀石料理，在繁忙的街道背后，在那些暖帘低垂的小店里，隐藏着最能抚慰凡人心的烟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阴雨绵延的夜晚，忙碌了一整天的上班族推开一家拉面店的木门，热气腾腾的豚骨汤头浓郁的化不开，金黄色的面条带着劲道的弹性。拉面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在日本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蜕变，它代表了日本饮食中的重口味和快节奏的一面，是深夜下班后的慰藉，也是寒冷冬夜里升腾起的希望。还有那些遍布街头的居酒屋，那是日本社交生活的减压阀，炭火烤制出的鸡肉串滋滋作响，冒着热气的关东煮在锅里翻滚，以及那一杯杯溢满泡沫的冰镇生啤。在这里，原本克制严谨的日本人终于放下了防备，食物成为了情感流动的媒介，那些藏在味蕾里的记忆，不仅仅是感官的享受，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与文化之间的纽带。第五章，藏在味蕾深处的归途。说到底，全世界的食客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那就是家的味道。在日本，这通常是一碗简单的味噌汤，或者是一份妈妈亲手做的日式咖喱。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味噌比例，对于出门在外的游子来说，味噌汤的味道就是归属感的代名词。它虽然平凡，却有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魔力。正如我们本次活动所关注的那样，那些藏在味觉里的记忆，不仅是享受，更是连接情感与文化的纽带。无论是昂贵的金枪鱼大福，还是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小吃，它们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连接情感与文化的纽带。这种跨越地域的共鸣，让我们明白，尽管文化各异，但人类对于美味与爱的追求是共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场关于日本美食的探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聊了地理的馈赠，职人的坚守，也聊了四季的诗意与向东的温情。食物是有生命的，它承载着土地的变迁，也记录着人的感情。希望下次当你品尝一份料理时，能够听见那背后海洋的声音，感受那一份一生悬命的热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程凡宇。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聊起吃，我们最先想到的总是舌尖上那一口酸甜苦辣。可美食从不是孤立的味道，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藏在宴席间的温情里，也藏在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里。它是活着的文化，是带着温度的记忆，更是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最朴素也最动人的连接。今天就跟着味蕾一起走进烟火人间，聊聊美食里的文化与深情。吃最能看出一方水土的性格，北方平原广、土地肥，小麦养活着一代代人。的手擀面、细软的馒头、焦香的锅贴、暖身暖胃的羊肉泡馍，面食在这片土地上被演绎出万千花样，也养出了北方人直爽、实在、不绕弯子的性子。无论是逢年过节的饺子，还是日常果腹的面饼，简单的食材里藏着北方人对生活最踏实的热爱。江南多水多鱼虾，气候温润，口味自然细腻温婉。苏州的松鼠桂鱼浓香赤酱却不腻，杭州的西湖醋鱼清鲜淡雅不寡淡，扬州的早茶精致小巧，滋味。

碗最普通的阳春面，也熬上半天高汤，撒上几点葱花，藏着江南人对日子的精致讲究。到了岭南，海风与湿气塑造了独有的饮食气质。广东人性不食不食，煲汤要应季，饮茶要合时，虾饺晶莹剔透，烧鹅皮脆肉嫩，早茶点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对自然馈赠的珍惜，也是对生活仪式感的坚守。走出国门，美食的性格依旧鲜明。意大利被地中海的阳光裹着，番茄、橄榄油、罗勒是怎么也绕不开的经典风味。那不勒斯披萨一定要用柴火烤制，薄脆的饼底搭配新鲜芝士与番茄，一口下去全是对本味的固执与热爱。博洛尼亚肉酱面慢炖许久，手工宽面裹满浓香肉酱，端上桌时热气腾腾，满是家庭餐桌的温柔与传承。日本料理里藏着让人佩服的匠心与坚守，寿司师傅一念就是十几年，手握的力度、米饭的温度、食材的新鲜度，分毫不敢马虎，只为呈现最纯粹的口感。怀石料理更像一场美学修行，四季风物摆上餐盘，春阴夏菖蒲、秋风冬枝，食材与景致相映全趣。吃的不只是食物，更是对自然与美的敬畏。泰国菜酸甜辣平衡的刚好，冬阴功汤香气浓烈而又清爽，香茅、南姜、青柠叶交织出独特风味，一口下去仿佛就能看见曼谷街头的热闹烟火，闻着清迈山林的清新草木气息。美食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互相遇见、互相成全。古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茶叶的贸易之路，更是味道传播的文化之路。张骞从西域带回葡萄、石榴、芝麻、胡萝卜等物产，让中国菜多了异域风味，丰富了国人的餐桌。我们的茶叶、瓷器与烹饪手法也一路向西，悄悄改变了中亚与欧洲的饮食文化。如今的中餐走向世界，早已入乡随俗，在保留本土风味的同时，是被当地人的口味。美国的左宗棠鸡酸甜适口，是为当地人改良的口味，却意外成为了美式中餐的代表。拉面从中国去到日本，被改为豚骨、酱油、味噌多种风味，汤底醇厚，配料丰富，成为日本国民美食。如今又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拉面文化。西方的味道也慢慢融进了我们的日常。明清时，玉米、土豆、番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解决了无数人的温饱问题，也渐渐成为中式家常菜里的常客。炸土豆、蒸红薯、玉米粥都是百姓餐桌上的熟悉味道。清末明初，西餐进入上海，慢慢长出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西餐。罗宋汤、炸猪排、土豆沙拉经过本土化改良，少了几分西式的厚重，多了几分贴合国人的清淡，成了老上海人忘不掉的味道。今天的融合更自然，更贴近生活，珍珠奶茶火遍全球，麻婆豆腐走进了巴黎米其林餐厅，芝士配火锅成为了年轻人的新宠，中式糕点搭配西式奶油创意十足。这些小小的碰撞，没有刻意，没有勉强，只是不同文化在餐桌上自然而然的拥抱，也是文明之间最温柔的交流。

0: 美食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藏在里面的情感与记忆。妈妈做的菜不用精致摆盘，不用复杂技法，却最让人惦记一生。北方的小米粥，桌面上那一层细粒米油，是最朴素的疼爱。南方的红糖发糕，软糯香甜，是童年里最安心的味道。外婆炖的汤，奶奶包的馄饨，味道或许不惊艳，却装满了家人的牵挂。街头小吃也藏着时光与故事。放学路上的烟烤肠，晚自习后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加班深夜楼下小摊的一碗馄饨，夏日里的冰镇西瓜，冬日里的烤红薯，这些不起眼的味道陪着我们走过一整个青春，见证过数不清的喜怒哀乐，成为心底最柔软的回忆。每逢节日，吃更是团圆的代名词。春节的饺子，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元宵的汤圆，早已不是简单的食物，而是团圆、思念与祝福的象征。不管离家多远，不管身在何方，一口家乡味就能瞬间抚平乡愁，拉近与家的距离。一包家乡挂面，一罐妈妈做的辣酱，一份熟悉的点心，都是治愈孤独与疲惫的良药。而当我们把这些家乡的味道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时，美食又成了传递情感的桥梁。一口熟悉的香气就能拉近距离，让陌生人变得亲近，让不同地域的人因为味道产生共鸣。时代在变，吃法也在不断创新。预制菜的兴起，方便了忙碌的上班族，让家常菜走进更多人的生活。短视频的传播，让藏在街巷的地方小吃一夜走红，被更多人看见与喜爱。分子料理、创意烹饪等技法，给老味道添上了新意，让传统美食焕发新活力。但美食最核心的东西从未改变，它承载文化，传递温暖，连接敌我，记录着岁月的变迁，也守护着人心的柔软。愿我们都能在一饭一书里读懂文化的交融，守住心里的温情，让每一次品尝都是与生活与世界温柔相拥。在烟火缭绕中，用味蕾感受岁月静好，用味道铭记人间值得。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侯小琪。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声音寻找方向，帮助视障朋友加强环境感知，提供一些出行指引。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对于很多视障朋友来说，这扇窗就像是蒙上了一层纱，让我们无法用眼睛去看红绿灯的颜色，也无法看清前方是否有台阶或者车辆，更不能通过路人的表情来判断周围的状况。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没有连接的桥梁。在我们的世界里，声音就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感知环境、判断距离以及找到方向的最可靠的依靠。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聊怎么用声音为自己铺就一条安心出行的路。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出门最犯怵的就是路上的车，因为不知道它离我有多远，也不知道它往哪个方向开。但其实呢，汽车的声音里就藏着许多的信息，它就像是一本说话的导航手册。首先是发动机的声音，当一辆

声有很多种，有短促的一声低，也有非常连续的鸣笛声。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短促的一声低，那么这通常是司机在提醒你要注意。但如果是连续的鸣笛，大概率就是司机在示意你要避让，或者前方有突发的情况。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发动机的引擎声，还有喇叭声，我们可以捕捉到的还有车轮压过路面的声音，比如压过井盖的哐当一声，压过减速带的震动声，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来判断车辆的位置和路况。其实路上行人的脚步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示，举几个例子吧。如果说脚步声的密度突然变大，那么这就说明你可能走到了人流密集的地方，比如商场门口或者是公交站台。这时候我们更要慢慢的行走，注意不要与他人发生碰撞，发生摔倒的情况。又如果脚步声是朝着你过来的，而且速度很快，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要注意避让，避免碰撞。其实除了这些来自人和车的声音，公共环境里的音效更是我们出行路上的隐形路标。很多视障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铁站里，我们不知道地铁在哪儿，不知道哪里有我们可以出去的出口，那么这个时候电梯的播报音、扶梯的提示音、路口的广播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比如电梯到达楼层时的叮咚声，还有电梯里的语音播报都会告诉你现在到了几楼，门要开了要小心。扶梯运行时会有轻微的机械声，还有很多扶梯入口有低的提示音，这些声音都可以帮助我们锁定扶梯的入口。还有公交站台的播报器，当公交车进站时会播报线路和站名，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车的位置，提前做好上车以及下车的准备。不过大家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嘈杂的菜市场或者车流量很大的路口，各种声音会混杂在一起，吵得人头疼，根本分不清哪个是有用的，哪个是没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学会在噪音里筛选声音，快速地辨别方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第一个方法就是声音定位法。我们的两只耳朵听到声音的时间和音量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这就是双耳效应。当一个声音从左边传来，左耳会先听到，而且音量也会比右耳大，反之亦然。所以当我们不确定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待在原地轻轻地转动头部，让两只耳朵交替朝向声音的方向，然后通过声音的强弱变化来判断声源的位置。比如当你听到一个汽车的声音的时候，你可以转动头部，当声音最响的时候，你的脸正对着的方向就是车辆驶来的方向。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声音分层。我们可以把听到的声音分成不同的层次，最关键的就是和安全相关的声音，比如汽车、电动车的声音，其次是和位置相关的声音，比如电梯播报、路口广播，最后才是背景噪音，比如风声、远处的人声。我们可以先忽略这些背景噪音，专注捕捉前两种声音。在马路上，我们可以先把注意力放在车轮和引擎的声音上，判断车辆的位置，再去听路口的广播，确认通行信号。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声音标记法。在陌生的环境里，我们可以主动记住几个标志性的声音。比如路口的便利店喇叭、小区门口的保安亭广播、电梯站的固定播报声。这些固定的声音就像地图上的图标，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判断自己的位置，避免迷路。比如你出门要去买东西，
借助个小区门口的那个卖早餐的

0: 喇叭声，回来的时候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小区的入口。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结合声音提示安全通行规避风险。这里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策略。首先，如果是我们之前走过的路线，那么在出门前，我们可以先在脑子里预演一遍路线，想想路上会遇到哪些声音地标，比如要经过几个路口，有几个红绿灯，有没有公交车站，这样出门的时候听到对应的声音，就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然后走过的时候脚步要稳，不要太快，也不要一边走一边戴耳机听音乐，因为这样会屏蔽掉很多重要的环境音。可以用一只手拿着盲杖轻轻点地，另一只手空出来，随时感受周围的情况。听到陌生的声音不要慌张，先停下脚步，仔细分辨声音的来源和方向，确认安全了再继续走。还有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比如听到尖锐的刹车声，或者突然听到路人的惊呼，我们要第一时间停下脚步，待在原地，不要乱跑，避免慌乱中撞到东西或者被车擦碰到。可以大声地问一下周围的路人，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该往哪个方向走，大部分路人都会愿意帮忙的。其实除了出行，在日常生活里，声音也是我们感知很多环境信息的重要工具。比如在家里，通过水流声来判断水龙头有没有关紧，通过冰箱的运行声判断它是不是在正常工作，在超市里，通过货架之间的回声判断通道的狭窄，避免撞到货架，在餐厅里，通过餐具碰撞的声音找到自己的座位。这些声音就像是我们的触角，帮助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地摸清这个世界的轮廓。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很多用声音感知环境指引出行的方法。其实这些技巧说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却需要很多次练习。不要着急，慢慢来。每一次出门都是一次和世界的对话，每一次听到的声音都是世界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看不见光，但是我们能听见风，听见雨，听见花开的声音，我们可以听见这个世界的心跳。声音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替代品，而是我们能与这个世界之间最温柔最稳定的连接。只要我们用心去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能安心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想去的远方。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胡英奇，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一口熟悉的滋味总能轻轻触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或许是家中厨房飘出的饭菜香，或许是老街拐角小摊的烟火气，又或是远行路上偶然遇见的一碗旧味。不必多言，便已勾起一段时光，一份牵挂，味道从不止于舌尖的感受，它更像一道无声的线索，在岁月里静静延伸，连接着山川风物、人间日常，也悄悄通向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有人说，四方时时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最动人的滋味从来不在繁复的技法与名贵的食材里，而在滋味背后那些无声流淌的日常与深情，食物看似平常，却在一蒸一煮、一炒一炖之间，藏着人与天地相处的方式，藏着一方水土独有的呼吸，也藏着我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理解。一方水土自有一方滋味，大地以不同的姿态孕育万物，人便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北方平原辽阔，麦浪翻涌，于是餐桌上多是扎实厚重的面食，一碗热汤面下肚，暖意顺着

像是大地直接递来的安稳。逢年过节的饺子，捏紧的是面皮，包起的却是一整个家的期盼。面食的醇厚与简单，恰是北方人坦荡沉稳的模样，不张扬，却足够让人安心。南方水乡温润，稻禾青青，软糯的米食变成了日常。一碗清粥配小菜，清淡之间藏着水泽滋养的温和。一笼汤包皮薄馅儿足，轻轻咬破，汤汁儿在口中散开，细腻的如同江南的烟雨。口味的形成从来都是顺应天地的结果，潮湿之处滋味更烈。于是川渝的火锅在红油翻滚中生出对抗湿气的热烈，温热之地口感偏轻，于是岭南的老火汤在慢火细熬里养出平和温润的底气。食物从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人与天地长久相处的默契。河湖环绕之处便多几分河鲜的清甜，山林茂密之地便多几许山野的清鲜。我们吃进嘴里的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更是一方土地的日照风雨，是岁月在烟火中悄悄写下的答案。若把目光望向远方，也能在不同滋味里读到别样的生活气息。意大利的披萨简单直白，番茄的酸，芝士的香，香草的清冽，直白热烈，像地中海终年不歇的阳光，把生活最鲜活的一面摊开在眼前。日本的抹茶沉静内敛，入口微苦，转而回甘，像一场安静的对话，让人在缓慢的仪式里慢慢沉下心来，听见自己的呼吸。不同的滋味映照出不同的生活姿态，却都在以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着人与环境的相守。口味上的差别更能体现地域性格。川渝一带偏爱麻辣火锅，串串热辣滚烫，即是当地人应对潮湿气候的生活智慧，也映照出豪爽热情的性格。围坐在一锅沸腾的红油旁，陌生人也能很快熟络起来，烟火气与人情味一并在热气中升腾。到了岭南，饮食风味又全然不同。广东人讲究清淡，追求食材本身，白切鸡、老火汤、清蒸鱼，少盐少辣，突出鲜与甜。早茶更是广府生活的缩影，一壶茶，几笼点心，一家人慢慢坐，慢慢聊，不慌不忙，从容自在。这种清淡与闲适，恰恰体现了当地人温和包容、认真生活的态度。从北到南，从东往西，每种风味都不是凭空出现。山西的醋，湖南的辣，江浙的甜，西北的醇厚，每一种味道背后都有地理环境、历史迁徙、文化交流留下的痕迹。美食其实就是一部流动的地方史。说到能代表东方饮食之美的滋味，江南的点心与汤水最是温柔。江南水乡河道纵横，物产丰饶，人们对食物的态度细腻而克制，不追求浓烈刺激，只在细微处见功夫。就拿一笼小小的汤包来说，薄如蝉翼的皮裹着饱满的汤汁儿，轻轻一提，缓慢晃动，先咬小口吸汤，再慢慢品尝肉馅的鲜美，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绵长，像极了江南人温润含蓄的性子。还有清晨街头的一碗小馄饨，皮薄如纸，汤清味鲜，撒上一把葱花，几滴香油，
简简单单，却能让人从清晨开始就觉得心安。桂花糕软糯清甜，带着秋日桂香，青团清鲜淡雅，藏着春日气息。定胜糕小巧精致，承载着祝福与期许。这些食物不张扬，不浓烈，却在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里滋养着一方人的性情，也沉淀出独属于江南的饮食文化。北方的滋味则多了几分厚重与实在。一碗炸酱面看似朴素，却藏着老北京几代人的生活记忆。黄酱与甜面酱混合炒香的炸酱，配上黄瓜丝、豆芽、青豆等新鲜菜码，筋道的面条拌匀酱料，每一口都咸香入味，朴实又满足。逢年过节，饺子更是餐桌上不变的主角。薄薄的面皮裹上各色馅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擀皮、包馅儿、下锅、捞出，热气腾腾中，年味儿与亲情一并升温。北方的面食远不止于此，馒头、花卷、烙饼、面条，在勤劳的北方人手中变换出万千模样。他们没有繁复的调味，却以最本真的麦香撑起了无数家庭的一日三餐。这种简单、扎实、充满力量感的味道，正是北方大地最真实的气质，沉稳、宽厚，让人踏实心安。而真正留在心底的味道，往往不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道挥之不去的滋味，它可能是一碗蛋炒饭，一盘简单的小炒，一锅炖得软烂的肉。没有精巧的摆盘，没有复杂的工序，却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成为心中最安稳的依靠。放学归家时扑面而来的香气，困顿疲惫时一碗温热的汤水，孤单寂寞时一桌简单的饭菜，都在无声之间抚平心绪，给予力量。街头巷尾的小吃亦是如此，清晨的豆香、油条温暖踏实，冬日的烤红薯香甜烫手，夏夜的冰粉清凉爽口，它们陪伴着一段青春，见证着一段时光，一口入喉便仿佛回到了从前。食物也是时光的纽带，岁时节令则有特定的滋味相伴。春节的饺子裹着团圆，端午的粽子系着思念，中秋的月饼藏着圆满，这些味道一年年重复，像是一种无声的约定，把散在各处的家人重新拉回一张餐桌。长辈手中的手艺代代相传，味道未曾改变，情谊也从未褪色。食物的岁月中流转，把过去与现在相连，把个人与家族相系，让漂泊的心有了安放之处，让平凡的日子有了温度与光亮。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一碗热汤，一盘小菜，一桌家常，看似平常，却藏着生活最本真的美好。我们在食物中相聚，在味道中相守，在一桌一饭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暖而踏实。那些关于食物的记忆，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小的却永不丢失的故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那个味道还在，故乡就从未走远。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一道温暖味道，也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有人与你共三餐，有人为你温粥饭，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便是平凡日子里最大的幸福。
今天的节目。

0: 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金红轩，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味道是一种不用眼睛也能感知的语言，它藏在烟火气里，也藏在一方水土的故事中。今天就让我们用听觉开启一场舌尖之旅，走进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饮食文化，了解当地的饮食习惯、烹饪智慧和特色食材。有人说，味道是这世上最诚实的地图，它不讲语言，不讲方向，却能在一瞬间把你带回某个地方、某段时光、某个人身旁。一道菜可以是一种传统，一种调味，可以是一段迁徙的故事，从街角热气腾腾小摊，到远隔重洋的异国家常，那些我们尝过的、想念的、好奇的味道，其实都悄悄藏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连结。现在我们静下心来，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此刻我能想起一种熟悉的味道吗？它可能是清晨厨房里飘来的粥香，米粒在锅里咕嘟翻滚那种踏实，可能是放学路上小摊上那串糖炒栗子，纸袋捧在手心烫得你不停地换手，又可能是逢年过节家人亲手做的那道菜，属于家的味道。味道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从来不止一顿饭菜，它是一段记忆的钥匙，是一种情感的容器，是不同地域文化最鲜活、最诚实的模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寻着那些无形却难忘的香气，跨越山海，踏上这场唤醒记忆的味觉旅程。江南一口汤包，江南味道。说到美食与文化，我最先想到的还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我是浙江人，所以我想先跟你聊的是我们江南的味道，那是一种温润的、清甜的，带着水汽与诗意的味道，就像江南的烟雨，不急也不躁，却能慢慢浸润你的舌尖和心间。在江南的清晨，街头巷尾最动人的声音是那早餐店上的吆喝，而最诱人的香气是刚出锅的小笼包。制作小笼包恰似雕琢艺术品，每步皆需匠心独运。杭州小笼包皮薄的像纸，捏褶均匀，咬一小口，汤汁就缓缓的、温温的淌出来，鲜但不腻，甜中带着刚刚好咸。这小小的汤包背后蕴藏着江南人对食材近乎固执的认真，承载着千年古都的细腻风情与市井烟火。面皮要用最细腻的高筋面粉加水揉到光滑柔韧，醒到刚刚好的时间才能薄而不破。馅料又选新鲜的猪前腿肉，搭一点点皮冻，搅拌均匀，才能做出那种鲜嫩多汁的口感。这一道道的工序不是什么大厨秘籍，却是江南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家常，是他们对日子的认真。北京品味烤鸭里的风味，从江南一路向北，我们到了北京。北京的美食就像它的历史一样醇厚有分量，每一道菜刚好能讲出一段故事，每一种风味都带着皇城的气派。说到北京，绕不开的就是烤鸭。在老北京的生活里，烤鸭是团圆的象征，是宴席上的压轴美食。逢年过节，家人团聚，桌上摆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烤鸭，便有了浓浓的年味与温情。它更是北京的城市名片，是无数人心中北京味道的代名词。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道尽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而在外交舞台上，北京烤鸭也曾多次为国宴美食招待八方来客，用一道中国味道传递着中华饮食文化的包容与开放。正宗的北京烤鸭用的是北京甜鸭，这种鸭子肉质细腻，脂肪不多不少，烤出来外皮酥脆，里面鲜嫩，烤的时候得用果木、枣木或者梨木最好，这样烤出来的鸭子肉香之外还带着

果木的清甜，吃的时候薄饼一卷，配上葱丝、黄瓜丝和甜面酱，一口咬下去，酥脆、鲜嫩、清爽、香甜全在里面了。这一口烤鸭吃的不只是味道，它藏着北京人的豪爽与热情，藏着制作古都几百年的光阴，每一口都是岁月的沉淀。广东一壶茶，几笼点心。再往南走，我们去广东感受慢下来的早茶文化。广东人对吃的讲究是出了名的，他们讲究鲜，讲究原汁原味，这种对食材本味的尊重造就了粤菜独特的风骨。而最生动体现这种文化的不是什么宴席大菜，而是早茶。一壶两件，一壶热茶，几张竹椅，便是广东人最惬意的时光。虾饺晶莹剔透，皮包馅足，烧麦香甜弹牙，层次丰富，还有软糯的凤爪，蓬松的叉烧包，清爽的凉粉，不用赶时间，不必匆忙，慢慢品茶，细细尝点。听着周围地道的粤语闲谈，感受独属于岭南的松弛与安逸，这便是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生活态度。广东早茶吃的不只是一顿饭，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藏着广东人对日子的热爱，对精致的追求，也藏着岭南文化的那种包容与开放。世界这么大，味道这么多，中国的味道说不完，但世界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的味道也值得我们去尝一尝。去法国吧，法式鹅肝的口感像丝绸一样绵密细腻，入口即化，搭配上一口红酒酱汁，鲜美的让人想叹气。法国人吃饭不急，一道一道慢慢来，他们把每一餐当成一件重要的事，这背后是法国人对生活的热爱，是那种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的笃定。去意大利吧，意大利人跟他们的美食一样热情奔放，不藏着掖着，意大利面有几百种形状，每一种都倔强地搭配着不同的酱汁，披萨从400多度的砖炉里90秒就出炉，饼边焦脆，中间柔软。意大利人吃饭能花三四个小时，他们在餐桌上聊天、争论、大笑。对他们来说，餐桌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是用来把人和人拴在一起的。去日本吧，日本料理里面有句话叫做一期一会，这一辈子你和我坐在这里吃这顿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所以要认真，要珍惜。一碗味噌汤，每家每户的味道都不一样，寿司师傅可能花10年时间只学会怎么煮米饭，因为米、水、醋、温度、手劲差一点都不行，这不是矫情，是尊重，尊重米，尊重鱼，尊重那个即将吃下它的人。然而最动人的味道其实就在身边。聊了这么多各地美食，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最打动我们的味道往往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藏在我们最平常的日子里。比如妈妈做家常菜，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复杂的工序，却有最熟悉最温暖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是最爱的味道。后来离开家上了大学，很少能吃到妈妈做的菜了，想家的时候就去食堂点一份番茄炒蛋，虽然味道不一样，但一口下去心里会暖一下，想起家里的厨房，想起妈妈系着围裙的背影，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掉的日子。还有街头巷尾的小吃，小时候放学和小伙伴们冲在小摊前，买一串糖炒栗子，买一根烤肠，买一碗凉粉，那种简单的快乐现在想起来还会笑。糖炒栗子的焦香，烤肠滋滋声，凉粉的清爽，每一种味道都封存着我们童年的某一天、某个人、某次大笑。这些味道算不上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响亮的名字，但它们就这样悄悄的、牢牢的长在了我们身体里。有一天，当你再次闻到、再次尝到所有以为忘了的画面，那天的阳光、身边的人、风吹来的方向，全部回来了。味道其实是我们活过的证据，其实美食

0: 食从来不只是美食，它是文化的载体，是情感的通道。江南的温润，北京的厚重，广东的精致，法国的优雅，意大利的奔放，日本的简约，每一种风味都藏着一个地方的人们怎样生活，怎样爱，怎样对待每一天。而那些藏在味觉里的记忆，妈妈做的菜，街头的小吃，外婆包的白胖饺子，爸爸炖的浓白鱼汤。它们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与现在，连接着我们和家，连接着你和我，连接着每一个人和这片土地。这一场味觉之旅，我们没有真的去任何地方，但我想，我们已经在声音里尝了很多很多种香气。美食无国界，文化无距离。也许我们无法亲自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品尝每一种美食，但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通过想象。去感受那些藏在美食里的文化与感情，去聆听那些藏在味觉里的故事。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有那么几分钟静下来，想起一种独属于你自己的味道。愿我们都在美食中遇见美好，在文化中收获成长。愿每一种味道都能成为我们记忆中最温暖的印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李梦如。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走在陌生的街头，忽然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整个人一下子就回到了某个遥远的午后。也许是奶奶厨房里飘出的葱花饼香，也许是校门口小摊上热腾腾的烤红薯味道。那一刻，时间好像停住了，心里暖暖的，眼眶却有点湿湿的。那是家的味道，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用酸甜苦辣菜的味道形容人生境遇，用吃醋表达嫉妒的感情，用炒鱿鱼表达失去工作。味蕾探索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一种语言。这一期，我想和你聊聊食物，不是那种米其林餐厅摆放的精美的像艺术品里的大餐，而是那些真正走进我们心里，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给过我们温暖的食物。一，食物是会讲故事的小精灵。我一直觉得，食物是会讲故事的小精灵。他们不说话，但他们记得一切。记得小时候，每到冬天，妈妈总会煮一锅热乎乎的排骨萝卜汤，白萝卜切成大大的块，和排骨一起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炖着，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那种清甜的香气。放学推开门，书包还没放下，我就先跑到厨房探头看。别急，再炖一会儿才入味。可我已经偷偷拿筷子戳了一块萝卜，烫得直吸气，就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后来考上大学，来到杭州，发现这里和家里做的饭口味差别很大，一开始天天不适应，包到家里的饭。逐渐中发现杭州的西湖醋鱼、后果烧肉、粉丝虾也都很好吃，仿佛在告诉我，不要再天天想家了，来到新的地方也要好好适应。二，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如果说家里的饭菜是温暖的港湾，那街头的小吃就是城市里流动的风景线。我特别喜欢逛不同城市的菜市场和夜市，那种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感觉，让人觉得生活特别真实，特别有劲儿。台北的夜市里，蚵仔煎在铁板上滋滋作响，老板翻面的动作干净利落，曼谷的街边烤香蕉的甜香混着冬阴功的酸辣，让人止不住停下脚步。

小巷深处，串串香的红油锅底咕嘟咕嘟冒着泡，几个朋友围在一起边吃边聊，辣得吸溜吸溜也不肯放下筷子。记得有次暑假去了大理，一位白族阿婆在路边卖烤乳扇，她不太会说普通话，只是笑着比划用炭火慢慢的烤，等乳扇变得金黄焦脆，撒上一点玫瑰糖，递上我的时候还特意吹了吹，怕烫着我。花香在嘴里化开，阿婆在旁边笑得眼睛弯弯的。那一刻觉得语言真的不重要了，食物的温度就是最好的沟通。这些街头的小吃没有华丽的摆盘，没有复杂的故事，他们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用最朴实的味道治愈每一个路过的人，赶着上班的年轻人，送孩子上学的妈妈，刚下班的中年大叔。在这个匆匆忙忙的世界里，这些小小的摊位成了大家共同的慰藉。三，世界那么大，我们去吃吃看。食物也是一张通往世界的地图，每打开一道菜，就好像打开了一扇了解另一种文化的窗户。看到网友分享，有一次去日本，在一家很小的居酒屋里，老板娘叫我做玉子烧，她动作很慢，一层一层的卷，每一层都耐心地等它凝固。她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日语，但当他让我自己试的时候，我翻坏了第一个，急得直冒汗。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手，示意我再来一次。那天晚上，我吃着自己做的歪歪扭扭的玉子烧，却觉得比任何餐厅里的都好吃。听着这些故事，也想着有一天出国，即使不用眼睛看，那些美食也成了灵魂的安慰。你看，每个地方的人都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放进了食物里。日本人把精致和仪式感放进便当盒里，意大利人把热情和随性揉进披萨面团，中国人把团圆和思念包进饺子里。吃的是食物，尝到的活的那份热爱。那些奇怪的食物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当然，不是所有食物第一口就让人觉得好吃，有时候那些看起来奇怪的食物反而是最有趣的故事。四，慢下来好好吃饭。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外卖软件点几下，几分钟后饭就到了。很多人吃饭的时候还在看手机、回消息，甚至开会，我们吃进去的热量却没有吃到滋味。我觉得说的对，食物是有灵气的，你认真对待它，它就会认真对待你。哪怕只是一碗简单的泡面，如果你好好煮，加一个鸡蛋、几片青菜，坐在桌前慢慢吃，它也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食物教会我们的事，回过来看，那它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它教会我们耐心，一锅好汤需要时间慢慢炖，就像生活里很多美好的事情急不得。它教会我们分享，再好吃的菜一个人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喊上喜欢的人一起，味道就加倍了。它教会我们珍惜，奶奶做的红烧肉，妈妈包的饺子，吃一顿少一顿，要好好记住那个味道。它还教会我们勇敢，去尝试没吃过的东西，就像去探索未知的风景。生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后，我想对你说，无论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无论你现在在哪里，记得要好好吃饭，不是因为人是铁，饭是钢，而是因为每一顿饭都是生活给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也许今天下班后，你可以绕一点路，去那个你一直好奇的小店试试看。也许这个周末，你
你可以给家人做一顿饭，哪怕只是煮一碗面。也许此刻你可以放下手机，认真地喝一口手边的茶或咖啡，感受它在指尖的温度。所以你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家宴到街边，我们用食物来打开新世界。食物里有山河，有岁月，有朋友，它记录我们的生活，开辟着我们的未来。愿你的每一天都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为你吃饭的人。如果没有，那就好好为自己煮一碗面，加荷包蛋，撒点葱花，记得慢慢吃。你值得这世界上所有的温暖，从一顿饭开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婷丽。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通过我说话的声音能猜得出我是哪里人吗？好，那我来揭秘一下，我来自山西。不知道大家提起山西的特色美食会想到什么，应该是面食吧。我本人也很爱吃面，但实际上山西的美食是多种多样的，油面靠姥姥、碗托、过油肉等等。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带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山西，去品味那些藏在黄土高原上的家常烟火，去感受那份独属于三晋大地的温暖与醇厚。山西坐落于厚重辽阔的黄土高原之上，黄河水流经这片土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环境孕育出独属于三晋大地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千百年来，我们的生活习俗、农耕文化全都藏在一日三餐的烟火饭菜当中。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吕梁山的山巅俯瞰，你会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像大地的指纹，金黄的谷穗在风中摇曳，红彤彤的高粱沉甸甸地低垂着头。这片土地虽然干旱少雨，却意外地适合五谷杂粮的生长。一直以来，山西都有着天下面食尽在三晋的美誉。同样的原材料，为什么山西人能把面食做出上百种花样？其实背后藏着一段辛酸而又智慧的生存史。古时山西地级民贫，小麦产量有限，人们舍不得吃纯白面，便想尽办法在杂粮上下功夫，荞麦、油麦、高粱、豆面，每一种粗粮都有它独特的性情，山西人摸透了他们的脾气。独特的高原气候十分适合五谷杂粮生长，小麦、荞麦、油麦、高粱、小米、豆类遍布山野田地，得天独厚的天然食材造就了山西人粗粮细作、杂粮精作的饮食智慧。一直吃同一种食物可能是一件有些无聊的事情，于是勤劳朴实的山西人把平平无奇的谷物粮食做成了上百种形态各异、口感各不相同的特色面食。劲道爽滑的刀削面，削面师傅一手托着面团，一手持弧形削刀，面条一片片飞入沸水，像柳叶成风，入口外滑内筋。细腻柔软的屉间用特制的铁板将吸软的面条剔入锅中，两头尖，中间圆，口感软糯却不失嚼劲。精致立体的油面靠姥姥，一个个小面团紧密排列在蒸笼里，像蜂窝，配上臊子，荞麦独有的香气瞬间被激发。

清凉入口的荞麦碗托，切成条状，浇上陈醋、蒜泥、辣椒油，夏天吃一口，浑身舒爽。每一种饮食都承载着黄土高原独有的风土气息，也承载着山西人骨子里的坚韧与巧思。而山西饮食永远也离不开的灵魂食材老陈醋。说实话，我从小以为全中国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会有一坛陈醋，后来离开家乡才知道，原来醋是山西人的独家技艺。来杭州有一段时间了，我感觉饭店里的醋好像都混着一点酱油。传承百年夏伏晒冬捞冰的古法酿造工艺，酿造出来醇香柔和的陈醋。夏天气温高，醋缸要在烈日下暴晒，让水分蒸发，醋液收缩。冬天严寒，醋缸里的冰要被捞出去，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样反复一年以上，才能得到一坛色泽黑紫、酸中带甜、醇厚绵长的老陈醋。吃面调味，炒菜提鲜，解腻去腥，一勺陈醋就能点亮整道菜的风味，这是山西饮食独有的文化标志。山西本地食材大多取自田间山野，山地散养牛羊，田间时令蔬菜，原生态五谷杂粮，天然又淳朴。每逢节日喜事、婚丧嫁娶，面食所谓的美食必不可少，一碗家乡味道串联起民俗文化与人间烟火。比如过年时要蒸花馍，巧手的妇女把面团捏成鱼、兔、莲花、元宝，蒸好后点上红点，既是贡品也是零食。谁家孩子满月，邻居们会送圆眼馍祝福，老人过寿则要做寿桃形状的面食。食物从来都不只是饱腹的三餐，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情感、治愈人心的温柔纽带。说到刻在心底里的山西味道，留在我童年记忆深处的其实是家里最简单朴实的家常烟火。在我心里最温暖治愈的味道，一直都是妈妈亲手做的一碗拌汤，还有一盘百吃不厌的过油肉。很多外地朋友并不了解山西家常拌汤，甚至有人问我拌汤是什么，是汤还是粥。其实它介于两者之间，做法也十分简单，只需要面粉加水搅拌成细碎面絮。这一步很关键，水要一点一点的加，筷子要不停的搅拌，搅出来的面絮大小均匀，像雪粒一样松散。然后锅中烧水，水开后把面絮均匀撒入，边撒边搅，防止结块。慢慢熬煮几分钟，面絮变得透明柔软，汤底微微浓稠。简单调味，只需盐、香油、葱花，一点点生抽。讲究的人家会甩一个蛋花进去，或者放几片青菜叶点缀。我记得上学时候的每个周六日，妈妈总想给我改善一下伙食，于是问我吃什么，我总会想说吃拌汤。于是妈妈无奈笑笑，坐在餐桌前喝汤时，我一边跟她抱怨数学题太难，一边仔细品味，她就笑眯眯听着，偶尔插一句。而我从小到大心心念念百吃不厌的就是蒜苔口味的山西招牌名菜过油肉。作为山西每家每户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家常菜，过油肉听起来名字很油，其实做好了是油而不腻，嫩而不柴。选用带着自然油花、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薄片，用料酒、生抽、淀粉抓匀腌制片刻，然后起锅烧油，在油温五六成热时把肉片滑入，快速滑散，肉片一变色就立刻捞出。这就是过油的奥妙，时间绝不能长，长了肉就老了。沿用山西经典过油烹饪手法，让肉质变得鲜嫩软糯，口感鲜香不柴。再搭配清爽脆嫩的蒜苔大火翻炒，蒜苔要选嫩绿脆实的，切成寸段，先用沸水焯一下，去掉深涩味，然后热锅烧油爆香姜蒜，放入蒜苔大火快炒，
最后倒入过好油的肉片，淋上一勺老陈醋，少许酱油、白糖提鲜，翻炒均匀即可出锅。浓郁的蒜香与醇厚的肉香完美融合，油香适中，口感层次丰富，配米饭、配面条都十分绝佳，每一口都是刻在山西人味蕾里的幸福感。在这里也和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由于本人最近在减肥期，于是意外发现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细节，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蒜苔淀粉碳水含量很高，每100克蒜苔的碳水含量大约在15克左右，比很多绿叶蔬菜都高出3-4倍去。而且蒜苔的膳食纤维虽然比较丰富，但烹饪时往往需要较多的油来炒制，很容易热量超标而经长胖，如果大家在减脂期间可以少吃一点哦。其实每个人的家乡都有这样一些食物吧，他们可能不出名不网红，甚至在外人看来普通的有些乏味，但是对你来说那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这些平凡的味道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论走多远都会惦念的家乡。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徐诗阳。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很多时候我们品尝一口食物，打动味蕾的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酸甜咸淡，舌尖触到味道的那一刻，脑海里会突然翻涌起一段回忆，一处风景，或者是一段藏在烟火里的温柔过往。食物从来都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它裹着一方土地的风土，藏着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更是悄悄串联起了天南地北的文化，还有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私人记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开启一场慢悠悠的味蕾漫游，在四海风味里聊聊美食与文化到底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连结。世界那么大，山川湖海相隔，气候水土各不相同，也因此孕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饮食烟火。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说到底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道。从热带国度热烈奔放的酸甜馨香，到欧洲大陆精致细腻的饮食格调，从辽阔草原上豪爽质朴的肉食风味，到东方土地上温润婉转的三餐烟火，每一种味道的诞生都和脚下的土地紧紧绑在一起。在这期节目里，我们会带着声音穿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不会只笼统地谈论各国的美食，不同的主播会各自聚焦专属的地域，一点点拆解藏在食物里的故事。我们会漫步东南亚的市井街头，在浓郁的香料与酸甜交织的酱汁中，读懂热带阳光赋予食物的鲜活热烈，会走进欧洲的烟火厨房，看当地人如何用细腻的火候、精巧的食材搭配，打磨出独属于西餐的优雅风味。也会走遍我们国内的大江南北，从西北大漠的面食、肉食，到江南水乡的清鲜河鲜，从川渝大地滚烫热烈的麻辣

鲜香，到闽粤沿海温润鲜甜的海味佳肴，带你看清每一片土地独有的饮食风骨。不只是简单介绍各地美食的特色，我们更愿意沉下心去挖掘每一口美味背后的来龙去脉。每一道流传至今的菜品，源头都藏在大自然的馈赠里。山野里刚采摘的石蔬，江河湖海里鲜活的水产，田野里生长的五谷杂粮，牧场里滋养的肉奶食材，这些来自天地的原生食材，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摸索、筛选、改良，才有了今天餐桌上千姿百态的模样。同时，我们也会聊到那些代代相传的烹饪技巧。不一样的地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做菜思路，有的偏爱猛火快炒，锁住食材最鲜活的本味，有的擅长文火慢炖，让味道在时光里慢慢交融醇厚，还有的依靠腌制、风干、发酵，把时令的新鲜酿成可以储存一整年的风味。这些看似普通的做饭手艺，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厨艺，更是当地人顺应时节、好好生活积攒下来的生活经验，是一辈辈人用心传承下来的烟火匠心。说到这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我总会下意识联想到家乡的味道。我们江南水乡，自古饮食就偏爱清鲜微甜的温润口感，就像从小吃到大的清水油面筋、玉兰饼，还有家家户户餐桌上都常有糖醋排骨，味道不算浓烈张扬，食材大多都是身边水乡寻常的河鲜、谷物、果蔬，烹饪上也很少用重辣重油的重口调味，大多靠慢炖、鲜焖，把食材本身的清甜鲜醇激发出来。其实这就是我们水乡地域自带的饮食性格，温润内敛，吸物之味，安于水乡的温柔烟火，一菜一味都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细腻。而这份从小刻在味觉里的口味偏好，也早就融进了我自己的生活里。当然，走过更多地方，尝过更多风味之后，你就会明白，世间所有的食物本质都是相通的，无论相隔多远，无论风味差异多大，每一份用心烹制的食物都承载着当地的生活与文化。饮食就是一个地域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文化名片。你不用翻阅厚重的历史书籍，不用深究复杂的民俗传统，只要尝一口当地的特色饭菜，就能大致读懂这片土地上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惯、怎样的性格脾气，藏着怎样的生活日常。而当宏大的世界饮食文化落到我们每个人琐碎又平常的日常生活里，美食就又多了一层独一无二的意义，它变成了承载记忆、安放情绪的载体。很多时候我们念念不忘的根本不是某一道菜有多么的山珍海味，而是味道背后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走过天南地北，尝过五花八门的新奇美食，可最萦绕在心头的味道永远是家里的那一口家常。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名贵的食材，就是家人在厨房用最平常的食材随手做出的家常菜。灶台里的烟火袅袅，锅铲翻动的声响，饭菜温热的香气，混着日复一日的陪伴，全部都封存在了舌尖的味觉记忆里。小时候总觉得家常饭菜平平无奇，总向往外面世界的新奇口味，可独自远行之后才懂得，味蕾的记忆最为顽固，

是夜晚夜市里冒着热气的市井美味，摊主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老味道，来往食客熙熙攘攘的日常，普通食材里藏着的本土风味，都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街边小吃成了一座城市里最鲜活的底色。他们陪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藏着城市里最朴素的生活气息，也成了本地人归属感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兜兜转转，我们会发现食物的意义从来都是多元的。于世界而言，它是跨越山海交流互通的文化桥梁，让我们通过味道理解不同地域的文明与生活。于地域而言，它是风土岁月沉淀下来的专属印记，把一方山水的灵气全部都封存在一餐一饭里。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它是治愈日常的烟火，是安放回忆的温柔，是串联起亲情乡愁与美好生活的温柔纽带。一餐一饭藏山海，一味一食暖人心。这场关于味蕾的探索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舌尖上的旅途，我们在四海风味里见识世界的多元与包容，在熟悉的烟火家常里守住心底的温柔，尝遍世间百味，最后终究会懂得，所有美食的内核从来都是生活。风味跨越山海，烟火始终温柔，食物走过千年，始终在味道里传承文化，治愈人心。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姚子慧。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味蕾探索，美食与文化的交融。其实我一直觉得美食从来不只是用来果腹的食物，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不同领域的文化大门，也像是一根丝线，牵着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了一方独有的风味。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味道，藏着当地人的生活态度，藏着代代相传的习俗，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心底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牵挂。今天我不想带大家奔赴远方，去探索那些遥不可及的异国风味，只想和大家聊一聊一道藏在我记忆里、藏着徽州文化底蕴的一道菜——安徽臭鳜鱼。说起臭鳜鱼，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皱起眉头，臭字当头，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不好的味道。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总觉得这道菜是黑暗料理，避之不及。我出生在安徽徽州一带，那里是臭鳜鱼的发源地，也是这道菜最地道的故乡。据说臭鳜鱼的历史已经有近300年了，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那时候外出的徽商想要把长江里新鲜的鳜鱼带给家乡的亲人，可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为了防止鱼肉变质，他们就想出了腌制发酵的方法，把鳜鱼用盐涂抹均匀，装进当地特有的杉木桶，用鹅卵石压制，经过自然发酵，原本新鲜的鳜鱼就有了独特的臭味。可没想到，这种为了保鲜而生的方法，竟然意外造就了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成为了徽菜的头牌，更是被中国烹饪协会命名为中国。

八大名菜之一。2008年，它的制作技艺还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徽州文化的一张味觉名片。在我的家乡，臭鳜鱼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罕物，无论是逢年过节的餐桌，还是日常的家庭聚餐，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奶奶做臭鳜鱼很有一手，是家里公认的地道。小时候，每到三四月鳜鱼最肥美的时候，奶奶就会准备腌制鳜鱼。她做事情向来磊落，选材、用盐、发酵，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讲究，能做出最纯正的味道。奶奶腌制臭鳜鱼从不用复杂的容器，就是家里普通的陶罐，把处理干净的鳜鱼均匀涂抹上盐，简单处理后放进陶罐，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就行。发酵的时间看天气，夏天快一点，冬天慢一点，全靠他的经验判断是否到位。没有那么多繁琐的讲究，却总能腌出最地道的风味。发酵好的臭鳜鱼，奶奶常用红烧的方式烹饪，做法简单却很入味。把鱼冲洗干净，煎至金黄，再放入姜蒜和家乡的辣椒爆香，淋上一点黄酒去腥味，加调料上色后，倒少许清水焖一会儿，等汤汁浓稠挂在鱼肉上，一道香气扑鼻的臭鳜鱼就做好了。可小时候的我却一点也不喜欢这道家家户户都爱的菜，每次臭鳜鱼端上桌，那股独特的臭味就会钻进鼻子里，我下意识地捂住鼻子，连筷子都不愿意伸一下。熬不过家里人的劝说，我偶尔会硬着头皮尝一口，可那股浓郁的咸香和发酵味，再加上辣椒的辛辣，对于那时候口味清淡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嚼两口就吐出来，满心都是抗拒。后来随着父母来到杭州，我心里满是欢喜，终于不用再被迫闻到臭鳜鱼的味道了，终于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清淡口味的食物。杭州的美食很多，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每一道都精致可口，口味清淡，符合我的喜好。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半年，我渐渐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怀念家乡的味道了。有时候在食堂吃饭，吃到一道稍微有点咸香的菜，就会下意识地想起奶奶做的臭鳜鱼。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脑海里浮现的竟然是奶奶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是那股曾经让我无比嫌弃的臭味。我开始好奇，曾经那么不喜欢的一道菜，为什么现在会如此思念呢？于是我开始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寻找臭鳜鱼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一家徽菜馆里找到了这道熟悉的菜。我迫不及待地点了一份，当服务员把臭鳜鱼端上桌的时候，那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和奶奶做的一模一样。我拿起筷子，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但和小时候的味道却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曾经的抗拒，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的温暖和亲切。鱼肉紧实鲜嫩，成蒜瓣状，咬一口满满的鲜香，那股淡淡的臭味早已变成了最动人的味道。咸香适中，带着一丝辣椒的辛辣，还有黄酒的醇香，口感弹滑，醇香入味，不油不糊，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我一边吃
一边想起小时候奶奶劝我吃臭鳜鱼的样子，想起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想起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着臭鳜鱼说说笑笑的场景，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那些曾经被我嫌弃的瞬间，此刻都变成了最珍贵的回忆，温暖着我。那一刻我懂了，离开家之后想念的从来都不是臭鳜鱼本身，而是藏在臭鳜鱼里的家乡烟火气，是童年的记忆，是那份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乡愁。就像古人说的纯炉之思，西晋的张翰因为思念家乡的纯菜和鲈鱼毅然辞官回乡，而我因为思念家乡的臭鳜鱼开始读懂了乡愁的意义。原来乡愁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思念，而是具象的味道，一道菜一种味道就能唤醒我们心底最深处的牵挂，就能让我们想起自己来自哪里，心归何处。其实臭鳜鱼这道菜本身就藏着徽州人的智慧和文化。徽州地区多山地，交通不便，过去物资相对匮乏，人们为了保存食物想出了腌制发酵的方法，而臭鳜鱼就是这种生存智慧的结晶。它的臭不是腐烂变质的臭味，而是鱼的蛋白质经过腌制发酵后转化而来的一种氨基酸所散发的气味，是一种独特的发酵香。这种香寓于臭之间，香中有臭，臭中有香，就像徽州人的性格朴实内敛不张扬，却有着深厚的内涵，越品越有味道。徽菜大师说，吃臭鳜鱼就像品味百味人生，苦中有乐，乐中有苦，唯有细细品味才能读懂其中的滋味。这大概就是臭鳜鱼流传百年依然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吧。现在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主动想吃臭鳜鱼，看着家人在厨房里忙碌，闻着那股熟悉的香气，就觉得格外安心。曾经不喜欢的味道，如今成了最牵挂的滋味。大概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吧。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读懂曾经忽略的美好。我想，这就是美食的力量吧。它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更能连接情感与文化，承载着我们的记忆与牵挂。臭鳜鱼这道看似普通的徽州家常菜，不仅是徽菜的代表，更是徽州文化的载体。它承载着徽州人的生存智慧，承载着徽州人的风土人情，也承载着无数像我一样远离家乡的人心底最深的乡愁。它让我明白，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吃过多少山珍海味，最难忘的依然是家乡的味道，是亲人做的家常菜。因为那些味道里藏着我们最珍贵的记忆，藏着我们最温暖的牵挂。我们常常说味蕾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那些让我们心动的味道，记住那些藏在味道里的情感与故事。就像我，味蕾记住了奶奶做的臭鳜鱼的味道，记住了家乡的烟火气。这份记忆会伴随我一生，无论我身在何方，只要想起这个味道就会觉得温暖，就会想起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人在远方等着我，等着给我做一碗最地道的臭鳜鱼。好啦，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美食与文化的交融，美食与情感的连接。美食从来都不只是食物，它是文化的载体，
是情感的寄托，是我们

0: 心底最柔软的牵挂。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读懂臭鳜鱼背后的故事，读懂美食背后的文化与情感，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身边的美食，珍惜那些藏在味道里的记忆与牵挂，因为那些味道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静涵，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身寻方向，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指引。出门走路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技巧，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道理，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朴素、最实用、最贴近我们真实生活的出行技巧，希望听完之后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心里更有底，脚步更稳当，一路上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出门前的准备。每次出门之前不用着急忙慌往外走，可以先在门口稍作停顿，简单梳理一下。首先确认自己要带的东西是否齐全，比如钥匙、手机、公交卡、必要的证件或者少量零钱，东西带齐，路上就不会因为缺这少那而中途折返，也能避免在外面慌乱。同时可以简单感受一下当天的环境，比如气温如何，风大不大，有没有下雨的迹象，根据天气穿好合适的鞋子，鞋子合脚防滑，走路时会稳很多。手里的辅助杖可以提前在门口轻轻试探，熟悉一下门口台阶坡道的高低，做到心中有数，再慢慢迈出家门。走出楼道来到户外，最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留意周围的声音。声音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忠实的伙伴，车辆行驶的动静，行人来往的脚步，风吹过的声响，路边店铺传来的声响，这些都在悄悄告诉我们周围的情况。不用刻意紧张，只需要保持一份专注，就能从这些声音里判断出路况、人流和大致方向。走路的时候尽量选择相对平整、人多一些的路线，偏僻、安静、少有人走的地方，信息少、突发情况多，我们尽量避开。走在路边时保持匀速，不要突然加快脚步，也不要突然转向，听到身后有车辆靠近的声音，可以轻轻往安全一侧稍让一步，等车辆通过之后再继续前行。尤其是电瓶车和自行车，声音较轻，速度较快，更需要提前留意，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反应空间。遇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小区门口、菜市场周边、公交站台附近，不用慌张，人多意味着环境相对热闹，也相对更安全，这时候可以放慢速度，跟着人群的节奏慢慢移动。有人从对面走来，听到脚步声靠近就稍微侧身避让一下，有人从身边经过也不用刻意在意，保持自己的步伐就好。人多的时候互相体谅，互相避让，路自然就好走了。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过马路，这是很多朋友出行时最在意也最容易紧张的环节。其实只要掌握几个简单原则就能安心很多。第一，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不要在路段中间随意横穿，路口有人行引导提示的，跟着提示节奏走，没有提示的就多花一点时间仔细听清楚周围车流的情况。第二，过马路之前先在路边站稳，仔细辨别左右方向的车辆声音，如果听到车流持续不断，声音密集，说明车辆较多，耐心等待，不急于一时。当车流声音变疏变远，或者明显感觉到车辆停下，再开始通过。第三，过马路时保持匀速， 不奔跑。

不犹豫，不中途折返，一直往前走，同时耳朵保持留意，一旦听到有车辆靠近的迹象，立刻停下，等安全后再继续，宁可多等一分，不抢一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再说说乘坐公共交通，比如公交车，等车时站在站台安全区域内，远离路边，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急着上前，等车完全停稳，车门打开之后再慢慢靠近。上车时扶好扶手，一步一步踩稳，避免着急滑倒。上车之后，如果车内人不多，可以慢慢向里移动，找到合适的位置站稳或坐下。如果人多拥挤，就扶牢扶手，保持身体平衡，不用勉强往里挤。车辆行驶中会有晃动，站稳扶好就能避免磕碰。下车前提前做好准备，听到报站或者根据时间大致判断快到目的地时，慢慢挪到车门附近，等车停稳，车门打开后再依次下车。下车后先在路边站稳，辨别一下方向，再继续走路，不要一下车就匆忙迈步。在出行中，我们难免会走到不太熟悉的地方，甚至一时找不到方向。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自责，谁都有迷路的时候，这很正常。最稳妥的做法是先找一个安全、平整、不影响别人的地方停下，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可以向身边路人礼貌询问。问路时可以说得具体一些，比如请往某个地方该怎么走，前面是不是路口。如果对方愿意指引，可以请他把路线说得更清楚，比如往前走多远，第几个路口转弯，附近有没有车站或店铺等。如果实在不方便问路，也可以给家人朋友打个电话，简单说明自己身边的环境，比如附近有什么声音，在什么路口，让他们帮忙判断位置。实在无法继续，也可以选择原地等候，或者慢慢原路返回。出门在外，懂得保护自己，懂得求助，不是软弱，而是成熟和负责。在路上，我们也常常会遇到陌生人伸出援手，有人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有人贴心提醒前方路况，有人慢慢放慢脚步陪我们走一段。这些细小的善意会让出行的路变得温暖很多。遇到这样的情况，坦然接受，真诚道谢就好。如果自己可以应付，也可以温和地表示感谢，并说明自己可以慢慢走，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既不拒绝善意，也不勉强自己，保持自在得体就好。出行路上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留心之后会顺畅很多。比如遇到施工路段，会有明显的机器声响和人声，听到这些声音就提前绕开，不要靠近。遇到路面不平整、有坡道或台阶的地方，放慢速度，用手中的辅助杖试探清楚，一步一步踩稳。遇到刮风、下雨等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必须出门，更要放慢节奏，注意防滑避水。走路时尽量保持专注，不要一边走一边想太多事情，心思集中在脚下和周围的环境上，就能及时发现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很多意外往往都是因为一时分心造成的，多一分专注就多一分安全。其实出行这件事说到底就是稳一点、慢一点、细心一点，不用追求速度，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舒服安全的节奏往前走就好。我们出门是为了办事，为了生活，为了遇见更舒心的日常，不是为了赶时间逞能干。能安安稳稳走到目的地，能平平安安回到家，就是最好。

0: 好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也在认真的走好每一段路。也许路上会有陌生，会有犹豫，会有小小的不便，但只要我们做好准备，留心环境，懂得求助，保持耐心，就没有走不过去的路。每一次顺利的出行都是一次小小的成长，每一次平安的归来都是最踏实的幸福。希望今天这些话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实际的帮助。愿我们每一次出门都心定步稳路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放心出门，安心回家，在日常的出行里少一点慌张，多一点从容，少一点磕碰，多一点平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莹琪，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指引。当我们提到看见世界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双眼捕捉的光影与色彩，但对于视障朋友而言，世界并非一片漆黑，声音是他们感知环境、确定方向以及安全出行的重要依托。在日常生活中，出行包括其他活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不同环境中的声响，在他们耳中是距离的标尺，位置的坐标，更是守护出行安全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视障朋友是怎样用声音感知世界，以及那些藏在日常声响里的出行智慧。很多人难以想象离开眼睛带来的视觉辅助，怎么才能判断一辆行驶的汽车与自己的距离有多远，又怎么能在陌生的地铁站里找到正确的扶梯呢？其实视障朋友早已练就了一双会听的眼睛，汽车引擎的轰鸣声、行人的脚步声、路口的广播提示，这些声音里藏着自己周边环境的信息，而识别这些声音所给的信号是他们出行的第一步。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出行场景说起，马路边的安全通行。对于视障朋友来说，汽车发出的声音是判断距离与动向的关键。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视障朋友能够通过汽车引擎声的强弱变化分辨出车辆是在快速靠近还是在逐渐远离，汽车喇叭声的音色与方向也能帮他们判断车辆的位置，甚至是司机的意图。而行人的脚步声更是重要的参考信息，密集的脚步声通常意味着前方是人流量大且较为密集的路口或公交站点等，脚步声的节奏变化能帮他们判断前方是否有台阶、坡道等。这些声音从来都不是杂乱的噪音，而是他们感知路况的雷达，可以帮他们避开潜在的风险。除了这些不断流动的声音信号，公共环境里的固定音效更是视障朋友定位的隐形路标。在许多商场或者写字楼里，电梯的播报声是极好的天然定位工具，叮的一声开门提示，或是已到达某某层的语音播报，能帮他们快速确认自己的位置。扶梯运行时持续不断的提示音能帮他们找到扶梯的入口，判断左右方向，避免踏空或者逆行。路口的交通广播与红绿灯提示音更是过马路时的重要指引。不同频率的提示音对应着不同的通行状态，帮助他们安全通过马路。这些公共音效就像为视障朋友们铺设的声音地图，让他们在陌生的环境里依然能找到明确的方向。但出行要面对的挑战远远不止这些清晰的提示音，嘈杂的街道、 人声鼎沸的商场，

施工路段的噪音，都可能干扰声音信号的识别，让定位变得困难。那么如何在复杂的环境里快速辨别方位，是视障朋友出行所要了解的必修课。当处在陌生的环境里，最实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声音的层次感来建立空间认知。比如在一个陌生的地铁站里，先听整体的环境音，远处列车进站的轰鸣，广播的播报声，这些声音的远近与强弱存在着差异，能帮他们构建出一个基础的空间框架，再通过声音的来源方向一步步缩小范围。广播声来自前方，说明前方是服务台或站台，扶梯的提示音在右侧，就能判断出扶梯的位置。这种从整体到局部的声音感知方法，能帮他们在短时间内理清环境布局，从而找到正确的路线。而在嘈杂的路段，过滤掉噪音，抓住关键的信号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视障朋友会通过调整自己的注意力，忽略无关的背景噪音，专注于和安全相关的声音，比如车流声、提示音、行人的指引声。他们会根据声音的变化判断周围的环境，当原本嘈杂的车流声突然变小，可能意味着前方有障碍物，或是进入了相对安静的区域。当听到前方传来持续的施工噪音，就能提前调整路线，避开危险路段。这种对声音的敏感度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出行中慢慢打磨出来的，是他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感知声音的技巧最终都会成为安全通行、规避风险的重要基石。比如在过马路时，视障朋友会集合红绿灯的提示音和车流声，确认通行时机。当提示音响起，同时车流声明显减弱，才会稳步前行。如果车流声突然变大，说明有车辆靠近，就会停下脚步，等待安全的时机。在上下台阶时，他们会通过脚步声的变化判断台阶的数量与高度，避免踩空。在乘坐扶梯时，会根据扶梯的运行提示音准确地找到位置，稳稳踏上扶梯。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无数次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是声音给他们的安全保障。很多人会好奇，依赖声音出行会不会有局限性？比如在极度安静的环境里，或是在声音被完全遮挡的地方，视障朋友又该如何应对？其实声音感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会和触觉、嗅觉等其他感官结合，形成完整的感知系统。比如在安静的楼道里，视障朋友可以通过手杖敲击地面的回声，判断前方有没有墙壁或障碍物。在有气味的地方，比如靠近餐馆的路段，食物的香气也能帮他们判断位置。但无论如何，声音依然是他们感知世界最直接、最可靠的方式之一。我们常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对于视障朋友而言，声音就是他们感知世界的另一扇窗。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声音，在他们耳中是方向，是安全，更是和这个世界连接的纽带。汽车的引擎声不是噪音，是路况的提示；电梯的播报音不是机械的重复，是定位的坐标；路口的提示音不是多余的声响，是安全的保障。这些声音帮他们打破了视觉的局限，让他们能精准感知世界，安心走向更远的地方。当然，视障朋友的出行安全从来都不是只靠他们自己就能实现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他们出行路上的声音助力。在路口遇到视障朋友过马路时，主动上前轻声指引，在公共场

0: 合，避免大声喧哗，让他们能清晰地听到环境提示音。在设置公共设施时，保留清晰的语音提示和音效指引，这些小小的举动就能让他们的出行环境变得更加友好，更加安全。声音从来都不是让朋友感知世界的替代品，而是他们与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它带着温度，带着方向，带着安全的信号，让他们能和我们一样自由出行，感受生活里的每一个瞬间。愿每一个视障朋友都能在声音的指引下安全出行，看见属于自己的风景，也愿我们的世界能为他们留下更多清晰的声音，铺就一条通往自由的坦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张子嫣，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声寻方向，很荣幸能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对于这期的主题，我本人也略感兴趣，身含万物能够拥有听到声音的能力，你我皆是无比幸运的。焦虑的时候，我会将自己放空，聆听风吹过耳边的声音，它们时而柔和，时而呼啸，但是我知道无论哪一种都是自然的馈赠。难受的时候，我会让耳朵灌满音乐，而我常常也不知道下一首会是什么歌。有时世界就像这个过程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是欢愉的甜蜜，还是狂野的重金属，怪诞又无可奈何。有时也会经历平淡的节奏，但总有令人激动的转折到来。而在大多时候，我则在倾听人与人交流时的声音。我切实地相信，用声音交流总是不一样的，是更特殊的。很多更明确的、更被寄予希望的想法，往往藏在各个不同人的声音语调里。好奇妙，人的心是隔着肚皮的，但是语言却是可以碰撞的，世间万般奇妙，说是都包含在其中，也不为过吧。
2: 好，言归正传，在日常出行与生活场景中，环境声音是感知周边状况的重要依托。这期节目会拆解各类环境声音的识别技巧，从通过汽车引擎声、喇叭声、脚步声判断行人和车辆距离，到利用电梯播报音、扶梯提示音、路口广播等公共音效确认位置，也会分享在陌生环境、嘈杂路段快速辨别方位的方法，以及结合声音提示安全通行、规避风险的实用策略，帮你依靠声音精准感知世界，安心出行。一、汽车引擎声可用来判断速度、距离和意图，怠速的嗡嗡声音量稳定且低沉，车辆静止等红灯或是刚启动未挂挡，可以正常从其后方通过，但要留意声音突然变高，这一般是车子起步的前奏，赶紧躲开啊。声音从嗡突然变成呜上扬的音调，则是驾驶员踩下油门，车辆即将移动，立即停步。有时就算是绿灯，车子也会发动。让让他们吧，咱们小命要紧。如果声音持续变高亢，且左右耳音量差异迅速扩大，说明车辆正在加速从你身侧超车，保持直线走，不要突然侧移，不然的话反而会影响司机的判断。声音持续变低，发闷。雨天时要注意淹没效应，雨水打在伞面会掩盖发动机怠速声，过马路时可稍微歪一下头，让耳朵离开伞沿，专门盯有没有低频的轮胎压水声，判断路口是否有右转车辆。在陌生卫生间找洗手台时，要注意听下水管咕噜声或者水龙头滴水声，则能定位台面方向和距离，避免撞上突出的棚架。安全规避，把声音当作防撞警报器。一、规避临停车辆的开门砂，走在路边一排静止车辆旁，留意听车内，如果听到车窗升降电机的滋声或者车门锁弹起的咔嚓声，立刻停下或向外侧闪避一步，这两个声音是司机即将推门下车的前兆，比车门打开的声音早1到2秒，是极其宝贵的避险窗口。

0: 规避共享单车矮桩的低空陷阱，盲杖一般扫不到离地80厘米以上的后视镜和车把，这时可通过弹舌听高处的回声。在正常墙面回声的背景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个位置极低、边缘极硬、金属感极强的回声点，可能大约在你的腰部高度，且回声消失得很快，那是一辆斜停的共享单车的车把，它正对着你的肋骨方向，绕开这个点走。以下还提供区分不同障碍物时的形状、材质：树干和电线杆。树干的回声是模糊、蓬松，裹着极细微的沙沙声，头顶上方有细碎的回声洒落，就比如枝叶尘。而电线杆回声则是清脆，边缘锐利，头顶2.5米以上是静寂无声的。墙体 VS 凹进去的门洞，墙体回声是一整面墙时的闷响，经过门洞时回声会突然延迟0.1秒，声量变小，声音发虚，脑中绘制的图景就是墙向里缩了半米。三、触地声辅助。雨天或平时，盲杖、鞋跟敲在地砖上是清脆的哒哒声，敲在柏油马路上是沉闷的噗噗声。通过这条声音边界线，可以保持走在人行道内侧。
1: 声纳万物，如果你们能够在听过这期节目之后，真正通过声音感知到环境，并且便利了生活，那便是这些声音，包括我的存在的最温暖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ello，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赵明。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声行方向，视障朋友的环境感知与出行感知。请朋友们跟随我的脚步，让我们开启这趟寻声旅程吧。对于视障朋友而言，造成很大不便的理当是日常的出行与生活自理。那么了解环境声音是感知周边状况的重要依托，声音是最可靠的导航仪，是最灵敏的安全预警器。学会听懂环境中的每一种声音，就能更独立、更从容、更安全地出行、办事、生活，稳稳掌控自己的步伐，自在感受世界的温。首先，我们分享两种声音。这是汽车引擎声，而这是喇叭声，和一种节奏，即引擎节奏，来判断车辆与行人之间的距离。在日常出行中，汽车引擎声是判断车辆距离的重要依托。如果引擎声强劲、贴近，甚至能够感受到轻微震动，说明车辆已在2米以内，属于危险距离，必须立即停止移动，原地等待。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引擎节奏来判断车辆的状态。平稳匀均匀的引擎声代表车辆匀速行驶，声音如果突然变急变响，大概是车辆加速，要高度警惕。引擎声断断续续，可能是车辆起步、停车或拥堵，可耐心观察声音变化再做通行判断。汽车喇叭声不仅能够提醒

让，还能传递距离与意图。短促的单声喇叭一般是指车辆示意注意避让，距离多在3到5米，此时我们只需留意方向，无需过度紧张。如果是连续的短声喇叭，说明周边路况复杂，车辆需要快速通过，此时距离较近，我们应原地等待。长鸣喇叭则是紧急信号，代表车辆距离极近，或者说是存在突发情况，必须立刻站定不动，远离行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注意，辨别喇叭声时，我们可以微微转头，用双耳定位声音来源，清晰区分左侧、右侧或正前方，进而规避风险。除了人与车，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样重要。脚步声是判断身边行人距离密度的重要依据，如果脚步声密集杂乱，说明附近人流较多，前方可能是行人聚集路段，要放慢脚步，小心避让。当听到脚步声快速逼近，伴随衣物的摩擦声，说明有人即将擦肩而过，我们要向安全方向小步挪动，避免碰撞。此外，沉重的脚步声多为成年人，轻快的脚步声可能是老人或儿童，提前辨别能够更好地预判行人的动态。其次，充分利用公共场所的音效，借助电梯、扶梯、路口等提示音，使出行体验更上一层。电梯语音播报与机械声都是我们亲近的朋友，乘坐语音电梯时，可以通过语音来确认运行方向、所在楼层和安全状态。例如电梯上行、电梯下行、多少楼到了、电梯门即将关闭等提示，只需认真聆听就能有序上下。若乘普通电梯，可以通过机械声音判断，电梯门开启时会有平稳的电机运转声，声音持续，说明门是处于打开状态，声音停止则代表门即将关闭。切勿抢行，电梯运行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升降震动声，到达楼层时会有短暂的停顿以及咔嗒声，此时即可以准备走出。进入电梯之后，可手扶电梯内壁，配合声音判断空间，安心等待到达。自动扶梯的提示音与运转声能够帮助我们安全上下，规避故障。正常运行的扶梯会发出连续平稳均匀的运转声，听到这种声音说明扶梯状态良好，可扶好扶手有序乘坐。如果运转声卡顿异响，或者说声音突然中断，则代表扶梯出现故障，切勿靠近，选择楼梯或直梯替代。部分扶梯配有启动提示音、安全广播，认真聆听提示，不匆忙，不奔跑，稳稳踏上扶梯，双脚站在安全的黄线内，全程扶好扶手，就能够安全抵达。路口的广播、交通信号灯提示音是安全过街的重要保障。很多城市路口都设有行人过街提示音，节奏急促、连续响亮的提示音代表绿灯亮起，允许通行；节奏缓慢、间断提示音或无提示音时，则代表红灯，需在安全区域等待。过街时，先聆听路口广播方向，确认信号灯状态，再仔细辨别两侧车辆引擎声、喇叭声，确认无近距离车辆之后，沿着提示音方向平稳匀速通过，不中途停留，不突然折返。在无信号灯的小路口，更要专注。

0: 助聆听车流声音，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行。除此之外，我们将再分享在陌生环境、嘈杂路段快速辨别方位的方法。身处陌生环境，比如新的商场、车站、街道，第一步一定要静听定位，停下脚步，寻找我们的听音地标，比如店铺的循环广播、公交站点的报站声、固定设备的运转声、远处的流水声等，以固定声音为参照，就能够清晰分清前、后、左、右。确定地标后，再缓慢移动，每走几步就再次聆听，校准方向，避免迷路。同时，向他人询问目的地，不失为一妙招。求助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每一个人都愿意伸出援手，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权利获得尊重与帮助。偶遇嘈杂路段的话，比如集市、商圈、施工路段，声音混乱，干扰较多，不要着急移动，采用触、听结合的方法，一手触摸身边固定的物体，比如墙面、栏杆、大树、护栏，依靠触感确定安全边界，身体贴靠安全区域，同时专注捕捉关键声音，过滤无关噪音，重点听车辆声、提示音、行人脚步声。嘈杂环境中不随意横穿，不盲目跟随人流，优先选择有公共提示音、有固定设施的路线行走，远离无声音信号、无遮拦的空旷危险区域。如果声音过于嘈杂，无法判断，可原地停留，等待环境声音稍平稳之后再继续行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视觉的缺失从未阻挡我们拥抱生活、独立前行的脚步。声音是我们感知世界、守护安全的得力伙伴，每一种环境声音都藏着生活的信息，每一种精准辨别都是对自己的保护。世界很温柔，生活很美好，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听懂世界的善意，愿声音为您照亮前路，愿安全与您时刻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陈俊宏，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深叙时光，藏在生活的烟火与温情。当我们谈论生活，最先浮现的往往是眼睛捕捉到的画面，清晨的朝阳、街角的花树、路人笑脸，但对于外用眼睛丈量世界的朋友来说，生活的模样是由声音一点点拼凑起来的。那些藏在风里、飘在耳边的细碎声响，就是他们感知世界的眼睛，也是烟火人间最温柔的注脚。声音是没有边界的风景，是不用对视也能抵达心意，是藏在时光褶皱里从未褪色的烟火与温情。厨房永远是声音的舞台，也是烟火人间最温柔起点。清晨第一缕烟火是抽油烟机轻启的温鸣，紧接着是从龙头流出清水的花花声，带着隔夜的凉意，撞在瓷盆里溅起细碎的水花，菜刀切过案板的嘟嘟声是日子最扎实的节奏，切土豆时是均匀的哒哒哒，切青菜时是轻快刷刷，切葱姜蒜时细碎的声响里裹着即将漫开的香气，铁锅被火焰舔舐后发出的滋滋声是厨房最热烈的开场白，热油裹着花椒姜片炸开瞬间滋啦一声，就像给平淡的生活添了一把明亮的火。如果是熬一锅白粥，砂锅里的米粒会在慢火里慢慢舒展，发出呼噜呼噜的轻响，那是时间慢慢熬出的温柔，从稀到稠，从轻到糯，每一声翻滚里都带着家的暖意。

锅是炖一锅排骨，高压锅里发出的丝丝声里藏着肉香蔓延的期待。等阀门落下，揭开锅盖的瞬间，蒸汽带着肉香扑出来，或者汤汁滴落的声音，就是最踏实的幸福。饭后收拾碗筷时，瓷碗瓷碟碰撞的轻响，水流冲刷泡沫的哗哗声，抹布

穿一些的白噪音，它们没有形状，却带着家的温度，顺着听觉流进心里，让人清晰地知道我在这里，被烟火包裹着，被安稳爱着。这些声响是家最安稳的心跳，无论是走多远，一想起就会心头一暖的声音。哪怕独自在家，在厨房里熟悉的声响，也能明确感知到家的边界与温暖，知道这片充满烟火气的空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避风港。不用慌张，不用迷茫，只要循着这些声音就能找到心安的方向。街巷里的声音藏着最鲜活的人间百态，也藏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下楼买菜时，摊主热情的招呼声带着市井的乐络，今天的青菜刚摘的，脆着呢，这西红柿沙朗的，炒鸡蛋最香。声音里带着对生活的热忱，隔着摊位都能感受到烟火气的温度。付完钱，摊主把菜装进塑料袋，哗啦一声递过来，有时还会多塞一把香菜，笑着说送你的，回去煮面香。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比任何客套都更动人。路过巷口，邻居阿姨摇着蒲扇，报家常的笑声，混着摇椅晃动的吱呀声，偶尔还会传来一声温柔的提醒：孩子，小心台阶，前面有个坎儿，今天风大，别站在风口。这些不经意的叮嘱，没有刻意的关心，却像夏日里的一阵风，轻轻拂过心头。傍晚时分，放学的孩子们追着跑着，书包上的铃铛叮当作响，混着卖糖葫芦的吆喝声，糖葫芦，酸溜溜的糖葫芦，还有自行车铃铛的叮当声。风一吹，这些声音就漫进整条巷子，把黄昏染得热闹又温柔。下雨天的街巷更是声音填满了，雨点打在青石板上的哒哒声，打在雨伞上的沙沙声，路人踩着积水的啪嗒声，还有屋檐下雨水滴落的叮咚声，这些声音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首属于老巷的民谣。躲进街边小店，老板擦杯子轻响，客人聊天的低语，还有煮茶叶蛋的锅发出的咕嘟声，混着雨打窗户的声音，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对于看不见的人来说，接下来的声音是生活地图，卖早点的蒸笼掀开时的白气是带着面香的铺声，修鞋匠的锤子敲鞋的嘟嘟声是巷口不变的标记，老理发店推的嗡嗡声是熟悉的烟火坐标。这些声音没有滤镜，带着生活的粗糙与热络，却比任何新拍摄画面都更动人。它们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连接，是不用看见也能感受到的战役与热闹。街巷的每一声低语，每一次吆喝，每一句叮嘱，都是人间最温柔的回响，让每个独立行走的人都能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知道自己从未被世界孤立。在独处的时光里，声音是最好的伙伴，也是与世界温柔相处的方式。走进安静的书屋，不必用眼睛去寻觅，只用双耳感受周遭的静谧，耳畔流淌着轻柔的背景声响，仿佛在与文字隔空对话，沉浸在有声读物里，顺着温柔的朗读声走进故事深处，循着自己的韵律和作者的心意静静相拥。书屋里没有市井喧嚣，只有缓缓的脚步声，整理书籍的轻缓动静，还有入耳入心的朗读声。这些安静又温柔声响像一张柔软的网，把外界所有纷扰都隔绝在外，只有自己伴着阵阵书香，独享一份内心的安稳与平和。若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声音就成了自然的诗。风吹过树叶的簌簌声，像无数的叶子在树上悄悄说话。鸟不能翅膀的轻响，混着清脆鸟鸣，从枝头落到草地。远处湖水拍在岸边的声音，带水波的温柔，一下一下漫过耳畔。还有路过的人踩着落叶的小步声，咔嚓咔嚓，像踩碎了一地阳光。偶尔有老人带着孩子放风筝，孩子的笑声，线轴转动的呜呜声，风筝划过天空的轻响，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是一首写给独处时光的温柔小调。在家里，声音也能编织出。

0: 的网，煮一壶茶，茶叶在热水里舒展的轻响，茶壶倒水时的叮咚声，茶杯放在桌面上的轻响，整个过程都带着慢下来的温柔。打开收音机，电台里主持人温柔的语调，混着背景里轻轻的音乐，聊着日常小事，像一个老朋友在耳边说话，或者只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远处汽车驶过的声音，听着钟表指针走动的滴答声。这些声音也许没有意义，却能让人在独处中感受到平静与从容。对于看不见的人来说，声音是抚平内心焦虑的良药，不需要刻意迎合谁，也不需要勉强自己适应复杂的环境，只需静下心来聆听身边每一缕细微的声响，就能与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拥。这些声音让独处不再是孤单与落寞，而是一场与自己、与自然、与生活的深度对话。在无声的世界里，用听觉寻得一份独有的诗意与自在，明白独处亦是一种圆满，安静亦是一种力量。我们总以为光明与色彩是世界最美的模样，却忽略了声音里藏着的万千美好。对于视障朋友而言，黑暗从来不是生活的底色，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才是构筑他们世界的砖瓦，是家人的叮嘱与呼唤，让家有了温度，是邻里的善意与关心，让街巷有了人情味，是自然的律动与文字的低语，让内心有了栖息之地。声音没有边界，也从不会被黑暗阻挡，它能穿过层层迷雾，抵达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能跨越视觉的障碍，让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感受生活的美好。它不像光影会消逝，不像画面会模糊，只要用心聆听，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温情与爱意就永远不会消失。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忙着用眼睛去看遍世间繁华，却忘了停下脚步，用耳朵去聆听生活的本真。而对于视障朋友来说，他们用声音读懂了生活最纯粹的模样，懂得烟火气的安稳，人情的温暖，独处也通透。他们世界没有视觉的纷扰，却因声音变得丰盈饱满，充满温情。身系时光，去的是声音，讲的是生活，暖的是人心。愿我们都能放下对视觉的依赖，静下心来聆听身边每一缕细碎的声响，感受藏在烟火里的温柔。更愿每一位身处黑暗的朋友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与力量，被世间温情包裹，在细碎的声响里遇见生活的美好，拥抱岁月的温柔。因为声音永不落幕，温情永远存在，那些入耳的美好可谓化作照亮前路的光，陪着我们走过三餐四季，走过漫漫人生，始终心怀温暖，向阳而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蒋迪宇。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从听到会，视障朋友的声音信息处理指南。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对于视障朋友来说，耳朵更像是他们伸向世界的一双手。他们靠听来认识世界，判断他人，获取信息，甚至感受情绪。听可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一条感知通道。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明明一直在听，可听完之后脑子却是乱糟糟的，什么也没有记住，或者在一个吵闹的环境里耳边全是声音，可真正有用的那几句却偏偏听不清，又或者听了不少书不少课，可真正用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却发现根本想不起来讲了什么。
2: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听和会听其实是两码事。
1: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怎样从听到会，帮你更高效地处理声音信息，让耳朵真正成为你生活的好帮手。第一部分，听得清，先学会从嘈杂中抓住干线信息。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一个场景说起，假设你站在一个公交站台，旁边有人在聊天。

远处有施工的声音，还有几辆公交车同时进站。就在这时，你要等着那条线路的公交车报站。某某路公交车进站，可因为环境太吵，你只听到了半句，后半句被一辆鸣笛的汽车盖过去。这时候怎么办呢？第一，提前熟悉环境，可以试着提前了解这个站台的布局，哪一条路通常在哪个区域停靠，报站器的声音从哪个方向传来。这些信息提前掌握之后，你在现场就不需要从头去分辨，而是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听。第二，学会判断声音的优先级。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要主动给耳朵排个序，什么声音必须听到，什么声音可以忽略。比如说在公交站，报站声音和你要等的车进站的声音就是最优先级的，旁边人的八卦声，远处商铺放着的音乐，这都可以主动关掉。第三，利用身体辅助听觉，有时耳朵听不清，可以借助身体的其他感觉，比如在等车的时候，把手微微侧向车流来的方向，或者身体微微前倾，这样不仅能够听得更清楚，旁边的人也能看见你在认真听，不会突然的打断你。另外，不要怕开口问，如果实在听不清，可以礼貌性的请旁边的人帮忙看一下，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进站是几号路几路车。这不是失落，而是聪明的求助。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免听不清的时候，合理求助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第二部分，记得住怎样让听过的内容真正留在脑子里。第一，方法一，带着问题去听。在听任何内容之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这段内容大概想解决什么问题，我最关心的是哪一点，听完之后打算用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听一档健康节目，不要上来就从头听到尾，可以先想，我今天想的是冬天怎么保护关节，那么在整个听收听过程中，你的耳朵会自动把关节有关的信息捞出来，其他的内容即使听到了也不会占用你太多注意力。方法二，边听边打标签。这个打标签不是真正的动手打，而是在脑子里快速归类，比如听到一个使用的技巧，就在心里给它贴个标签，这个以后去超市则用得上。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就贴个标签，这个可以讲给朋友听。当你给信息贴上标签之后，大脑就会给它放在一个更容易找到的位置，下次你需要用的时候，它就会自己蹦出来。方法三，听完之后用一句话总结，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一条。无论你听完一篇文章、一节课，还是一整本书，合上之后，逼自己用一句话说清楚，这到底讲了什么。一开始可能会觉得难，觉得总结不出来什么，但正是这个难的过程，才真正的在帮你消化信息。你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才是你真正听明白的。方法四，用语音备忘录做回音壁。现在手机上的语音备忘录非常方便，听完一段有价值的内容之后，马上打开语音备忘录，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不用追求完整，也不必在意措辞，就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一样，把刚才听到的重点讲出来。这个过程有两个好处，第一，复述本身它就是一次深度加工，第二，这些录音就成就了你自己的知识库，以后想不起来的时候翻出来听一下，比重新听原节目省时间得多。第三部分，用的活，让声音帮你看清世界。除了获取信息，听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帮我们判断场景，辨别方向，建立空间感。那么怎样训练自己的声音帮会感呢？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在家里请家人或者朋友在不同的位置拍一下手，或者叫你的名字，你试着指出声音传来的方向，熟练之后再到楼道、小区、公园里练习。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巧，利用回声判断空间。当你走进陌生的室内空间，比如大厅或者走廊，你可以轻轻跺一下脚或者拍一下手，通过听到的回声来判断这个空间的大小、宽广程度。回声大于音场，说明空间大小宽广；回声单短促，说明空间小或者堆了很多东西。这个技巧在很多陌生的室内环境中都特别有用，能够帮你快速建立对空间的基本认知。第四部分，讲的顺，在不同场景下的声音沟通技巧。最后我们来聊聊沟通，声音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工具，也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桥梁。场景一，嘈杂的工厂、公共场所，在餐厅、商场这种嘈杂的环境与人交谈时。

0: 是以下技巧：一、说话声稍微提高音量，但不要喊，喊会让声音变尖变刺，反而更加难听清。第二，尽量面向对方，哪怕你看不见，这个姿态也能让对方的声音更加直接地传到你的耳朵里。第三，缩短距离，如果条件允许，凑近一点跟对方说话，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还是听不清，不要假装听懂了，可以说这里太吵了，要不我们换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说，或者不好意思，我刚才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场景二，线上会议或电话沟通。线上会议对视障朋友来说有一个天然的优势，你只需要专注声音，无需关注他人的神态动作。但是它有一个挑战，缺少了面对面的辅助信息，有时候容易误解语气或者讲话。几个小 tips： 发言之前可以稍等一两秒，确认上一句说话之后没有人接着说了再开口。如果刚才听到的内容稍有迟疑，可以用确认式提问，你刚刚说的是某某某某个意思吗？这样既显得专业，又避免了误解。第三，准备一个简介的声音名片，在多人会议上自我介绍时，用一两句话让别人记住你的声音特点，比如我是小王，说话声音稍微慢一点的那个，这样大家更容易把你的声音对话入座。场景三，求助或者问路。当你在公共场所问路或者求助时，你可以利用声音来读对方的反应，对方语速变快，声音变短促，可能是赶时间，这时候尽量简单直接的提问，对方声音放慢，语气温和，说明愿意帮助，可以礼貌的问答。如果对方回答的过太模糊，比如就在这边，你可以问一个封闭式的问题，是在我的左手边这个方向吗？这样对方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更容易给出有效信息。从听到会听，其实就是一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被动的听，声音像水一样流过耳朵，什么也没留下。主动的听，你会把声音变成工具，变成图，变成记忆，变成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视障朋友每天面对的声音，其实比明眼人更多更杂，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有机会训练出一双更敏锐的耳朵。关键在于你会不会花心思去主动处理这些声音信息。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选一个你每天都听的声音，可以是家里的冰箱压缩机的声音，窗外的车流声，或者某档固定的节目，认真听它三分钟，你可能会发现一个你听了无数次的声音，尝试之前从没注意到过的细节，这就是会听的开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方元，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声叙时光，探寻生活里的烟火与温情。今天我们顺着一串跨越千年的声响，穿过历史云烟，去听文明的碰撞，文脉的传承，去感受藏在声音里的家国风骨与人间滚烫。中华文明的底色从来不是单一的声响，而是如是道宾四家跨越千年的对话、碰撞与相融，四种风骨、四种声响共同织就了我们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根脉。

最先入耳的是道家的铜铃铿响，不管是古风故事里荡涤杂念、醒人心神的铃声，还是山间道观里随风轻摇、经月绵长的声响，这一声铃音道尽了道家的清净与通透。它不喧闹，不张扬，在风起时轻响，在心静时入耳，能荡涤心底的浮躁，能守住本心的清净，叫我们顺应天地，自在安然，在纷繁的世事里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清净与清醒。与铜铃轻响遥相呼应的是佛家的南通风筝梵音，南通风筝乘风而上，直入云霄，风穿过筝面，拂过筝弦，发出空灵澄澈悠远明净的声响，像极了云端落下的梵音。没有庙堂的肃穆压抑，只有天地间的通透豁达。它飞在人间烟火之上，却连着万家灯火的悲欢，用一声清灵的空灵的风响，安抚尘世的浮躁，包容人间的烟火，在天地间道尽温柔与通明。而撑起中华文明文脉的，永远是儒家的朗朗读书声。从千年之前的私塾草堂，到如今的校园课堂，这一声诵读从未断绝。知乎者也的字句里，是礼义仁智信的坚守，是修身齐家的理想，是温厚方正的风骨。它不尖锐，不张扬，却像涓涓细流，跨越千年，把文明的根脉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肉里，成为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温柔与坚守。守护着所有声响，守护着声音，是兵家的兵和铿锵的铃。很多人以为兵戈之声是杀伐的兵种，可它真正的内核从来都是止戈为武。猎鸣场上的呐喊，兵器的碰撞的脆响，不是为了征战争斗，而是为了护国安民，守住山河。它是最刚硬的声响，却守着最柔软的人间烟火。护着铜铃的轻响，风筝的空灵，读书的绵长，让千年文脉得以安稳传承。这四种声音，有清越，有温厚，有刚硬，有空灵，千年之间，他们有过碰撞，有过争鸣，却最终相融共生，刚柔并济，动静相宜，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最完整、最深厚的声音底色，穿越千年，依旧清新可闻。当千年的烟火遇上山河动荡、家国蒙尘，那些温和的、清越的、空灵的声响，最终化作振聋发聩的呐喊。这声呐喊是文明的觉醒，是人民的心声，是红色灵魂在黑暗里的鼓足之声。从学堂的慷慨神词，到街头的振臂高呼，从笔尖的慷慨文字，到救亡扶穷的坚定步伐，无数仁人志士把千年传承的风骨化作了救亡图存的力量。他们不再是守着一方书桌、一方清净，而是为了守护家国、守护文脉、守护万千百姓的烟火，发出了属于整个民族的呐喊。这一声声响不再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对话，而是属于全体人民滚烫的心声。他打破黑暗、唤醒沉睡的民族，扛起了文明从腹中带、千年不断的中华文脉。

枪化作了如今新时代里最让人安心的守护之身，军营里嘹亮的冲锋号，整齐划一的步伐声，铿锵有力的口号声，延续了千年以来止戈为武、护国安民的初心。他们用最坚定的声响，守护着我们的山河无恙，守护着我们能安心听见读书声，能自在感受风过风筝的空灵，能守住心里的清静与安宁。而在他们的守护之下，我们的生活里有了更多鲜活的声响，市井的烟火喧嚣，街头的车水马龙，校园里不断的读书声，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这些平凡的日常的声响，正是当年无数人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人间烟火。千年之前的铜铃轻响，风筝泛音，朗朗书声，兵戈铿锵，而如今终于有了最圆满的归宿，他们没有消失，而是融入了我们生活之中，融入了时代的铿锵，融入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烟火日常里。从铜铃轻音乐到风筝空灵，从千古书声到兵戈铿锵，从觉醒年代的振臂呐喊到如今时代的守护铿锵，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声响，它们是文明的根源，是民族的风骨，是人民的心声，是藏在时光里最滚烫最温柔的烟火与温情。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深宿时光，藏在生活里的烟火与温情。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怀英，本期节目的主题是深宿时光，说白了就是一起听听生活本身的声音。你有没有过这种瞬间？某个再普通不过的傍晚，你在厨房里切菜，到落在案板上的嘟嘟声，锅里热油的滋滋声，抽油烟机低沉的轰鸣混在一起，你会觉得心里特别踏实，觉得这一刻日子是实的。或者你走在老小区的巷子里，突然听见二楼飘出来炒菜的哗啦声，辣椒味钻进鼻子，你肚子就那么不争气地叫了一下。这些声音啊，说实话算不上好听，但他们就是有一种奇怪的魔力，能让一个人瞬间放松下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藏在生活角落里的烟火声，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点点捂热我们心口的。先说说厨房吧，如果你问我全中国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在哪儿，我一定把票投给厨房，尤其是晚饭前的厨房。你听，水龙头拧开，哗的一声，水冲到青菜叶子上，那声音脆生生的，带着一股新鲜劲儿。接着是咔嚓一声，掰断一根芹菜，你能想象出汁水溅到手指上的清凉感。然后切菜，嘟嘟嘟，刀和案板碰在一起，有节奏，不紧不慢。铁锅烧热了，倒油进去，滋啦一声，油花在锅里跳。这时候你要是往锅里扔几粒花椒或者蒜末，噼里啪啦一顿爆响，香味儿就顺着声音钻进鼻子里了。接着是食材下锅的瞬间，哗，那一声特别长，像一场小型的爆炸，蒸汽腾起来，锅铲开始哐哐地翻动。走出厨房，下到街巷里，声音就变得更丰富了。如果说厨房的声音是献给自己的独奏，那街巷里的声音就是邻里之间的一场合奏，不用排练，谁都能来一句。你肯定听过这种声音，哎，买菜回来了？是啊，今天芹菜便宜，1.5元一斤。这么便宜，哪家买的？就这么几句，声音不高不低，带着本地口音的尾调往上扬，你甚至看不见说话的人长什么样，但你能从声音里听出那种熟络，那种我们住在一起好多年了的随意。还有楼下大妈们聊天的声音，他们通常搬个小马扎，坐在单元门口，一边择菜一边唠，声音是那种有穿透力但不刺耳的中频。我家孙子昨天数学考了98分，哎呦真聪明，这些话一句接一句，像毛线一样缠绕在一起，但那气氛暖融融的，像冬天晒过的被子。小朋友的声音就不一样了，他们在巷子里跑的时候，脚步声是噼里啪啦的，又急又碎，像撒了一把豆子。这些声音让你觉得世界还很年轻，还有很多不管不顾的快乐。傍晚时分，还有一种声音特别动人，家里人喊孩子回家吃饭。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都会想起小时候外婆在阳台上喊我回家的样子。你看， 声音是有记忆的，它不光存在于此刻，它还帮你存着很多年前的某个傍晚。说完了热闹的，咱们再说点安静的。你有没有去过那种老书店？不是大型连锁的，是街角小小的一家，木头书架，灯光发黄，地上可能还堆着几摞书。这种书店里最多的声音，不是音乐，不是广播，而是安静本身。但你仔细听，安静里藏着声音。首先是翻书的声音，有人站在书架前抽出一本书，手指和书籍摩擦，发出短促的滋的一声，然后翻开封面，纸张哗啦一下折过去。折页的时候，如果是金属纸硬，会发出清脆的啪一下，如果是旧书纸软了，声音就柔，沙沙的，像风吹过干树叶。你翻得快，声音就连成一片；翻得慢，每一页都有自己的节奏。我曾经在一个下雨天的下午，走进一家小书店，雨打在门口的

0: 棚上，哒哒哒的响。店里七八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有梵树声和偶尔的轻咳。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外面的雨声和书店里的安静，其实是一对好朋友。他们一起告诉你，慢下来没关系。这种声音里的治愈力，不是靠旋律或者歌词给的，是靠允许你什么都不做给的。说完了安静的，咱们再听听街头上那些活生生的、带一点粗糙感的音乐。你不一定在每个芋头都能遇到，但一旦遇到，多半会停下来。可能是地铁站通道里，一个年轻人抱着吉他，弹一首你听过但叫不上名字的歌。吉他声在通道里形成了自然的混响，比在空地上好听得多。或者是在公园长椅旁，一棵老大爷拉二胡，二胡的声音本来就带点沙哑和苍凉，加上大爷的技法没那么标准，偶尔会跑调，拉到高音的时候会吱呀的滑一下，你站在那儿听两分钟，会觉得这一天好像也没那么赶了。这些街头艺人的声音跟音乐厅里的不一样，他们就长在生活里，跟叫卖声、脚步声、喇叭声长在一起，你只需要路过，然后耳朵自己就被抓住了。聊了这么多，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声音能治愈我们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声音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假装，他们不假装生活永远是完美的，厨房里有溅出来的油，炒菜可能会糊，但这些声音照单全收，糊了也就糊了，下一顿再好好做。街巷里有争吵，有摔门，有小孩哭，但这些声音不会把那些剪掉，他们连吵架后的沉默都原样放给你，让你知道生活本来就时而温吞，时而炸毛的。也因为这些声音都带着人的体温，锅碗碰撞声里有一个人在为你做饭，邻里寒暄声里有一个人在关心你今天买了什么菜，街头艺人的琴声里有一个人在用他的方式告诉你他此刻的心情。这些声音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永远不会跟你认识，但他的声音已经在你的耳朵里住了一小会儿，留下了一点暖意。声音不像画面，他没法精确地给你看一张脸、一个表情，但他能给你一种氛围、一种温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阳光志愿者刘喜。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声序时光，探索生活里的烟火与温情。说起生活里的声音，我们脑海里可能萦绕着车水马龙的嘈杂声，市井间温暖的叫卖声，静谧舒适里祥和的翻书声，亦或是厨房里锅碗清脆的碰撞声，形形色色的声音不绝于耳，充盈着最为平凡的日常。可也许在我们记忆的深处，有这样一份生活之音，它不够华丽，不够纷繁，不够热烈，却代表着独一份的温柔绵长的田园时光，镌刻在心底最为纯净柔软的地方。怎样形容田园生活？此难尽意，我只能用宁静来形容。虽然清晨晨雾间跃动着各式各样的鸟鸣声，傍晚风声会悠悠捎来几声鸡鸣犬吠，山野畔挺拔的树木会迎风呼叫， 雨天淅沥的积石裹沙声绵绵不绝，可我依然只想用宁静来描绘这里的生活之声，因为那些或低回或高亢或婉转或急促的声音都一同浸在这连绵群山间，这葱郁林木里，这世代与土地共生息的人与自然的羁绊之中。当晨的周啾鸣转散落在村落的房前屋后之际，卧床酣眠的我就有些微微转醒，阴影中能感受到细微的晨光透过窗棂的温度，屋后鸡舍此起彼伏的啼鸣划破沉睡的结界，我便彻底苏醒了。被窝里的温热总是令人贪恋，乡村早晨的冷空气也着实令人生畏，摸爬起来洗漱却已然闻到厨房的饭香了，因为奶奶的厨房总是比我早醒很久。简单的吃完早饭，农民们忙碌的一天就慢慢开始了，年幼的我也随同村的伙伴开始了一天的玩乐时光。要说最为有趣的季节还得是盛夏时节，虽然炙阳笼罩着这片厚实的土地，空气被反复炙烤，但时而吹拂的清风却让一切流动起来，燥而不闷。这时随处寻觅一片硬币，或是屋前屋后的竹林，或是矮上树木丛生的荒地，或是荷塘畔的一片阴凉，就可以缓缓坐下，侧耳倾听万物疯长的声音，蝉鸣是时刻萦绕在耳畔的，鸣彻整个田野山谷，风停住树梢间的哗哗声响，池塘水顺势而流的汩汩声，鸟儿林间觅食的鸣叫声，谁家的犬又受了惊汪吠几声，谁家的收割机传来轰鸣，谁家收了的菜籽与竹席擦出的细碎声，空气翻滚着层层热浪，弥漫着各种草木的芳香，香气缓缓流淌浸润，在灼热的空气里燃烧着，瞬间就迸发出扑鼻的气味，一切都新鲜着，一切都蓬勃着，整个夏天宛如一场流动的盛宴。当白日焚尽之后，太阳渐渐敛去它的热力，这场却田园乐章便转到了最为温情动人的一章，傍晚十分的彻响，夏日的蛙鸣缓缓地随着溪水放声出来，蝉声渐弱，最后的回荡在夕阳中，十几家灯火零星的燃起，锅与铲的铮铮碰撞声中伴随着烧饭的香味。这时我们家的灶头也升起火，燃一捧好燃的柴，打火机咔嚓一点，柴烧的烟味便霎时窜进鼻腔，待它噼里啪啦的燃一会儿，再塞进灶里，就可以等着奶奶烧油炒菜了。当菜炒好，饭快微熟之际，奶奶就会让我去唤还在田间忙碌的爷爷和哥哥吃饭，一声声呼唤穿过渐凉的空气，飘过荡漾的荷塘，越过山间高耸的大树，直直地传进他们的耳里，声声入耳，这样明亮的呼唤在山野间回荡，某一刻也许胜过了一切虫鸣鸟叫内的自然之音，谣传着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的劳动家庭的亲人之间的牵绊。夜色慢慢漫上来，最后一抹夕阳沉进远山，乡村的夜晚便在晚风里轻轻铺开了，没有白日的燥热，晚风带着荷塘与稻田的清凉轻轻拂过脸颊，也拂过村落里的每一处角落，天边的星星一点点亮起来，虫鸣换了一番模样，不再是盛夏午后的聒噪，而是细细密密轻轻柔柔的，纺织娘在草丛里低低吟唱，墙角的蛐蛐儿一声接着一声，节奏舒缓，像是大自然哼着的安眠曲，偶有夜鸟扑弄着翅膀掠过树梢，留下一声清浅的啼鸣，很快又归于静谧。大人们忙完了一天的农活，聚集在自家院坝里，大家随意坐着，摇着蒲扇，聊着家常，说话声轻轻的，暖暖的，没有高声的喧哗，只是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田里的庄稼，说着家里的琐事，说着孩童的趣事，话语混着晚风飘在安静的夜色里，格外温柔，偶尔传来几声爽朗的轻笑，打破片刻的安静，又很快融进这乡村的夜色里，格外暖心。我也爱跟着奶奶在这样的夜晚出门散步，踩着路边软软的泥土一步步慢走，脚下是青草被踩过的轻响，路边的稻田里风吹过稻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稻子在悄悄说话，路过池塘 能听见水面泛起的细微涟漪声，还有青蛙偶尔的低鸣，不再是傍晚那般热闹，而是零星几声，显得越晚越发安静。一路走着，耳边是细碎的自然声响，夹杂着远处村口隐约的谈笑声，还有自家老屋传来的邻居家轻微的